0: 我们要对深呼吸这朋友说一句抱歉。
1: 他说什么？
0: 你俩有毒。我开车的时候我就着急想看什么链子这么好看。
1: 看了之后觉得如何呢？
0: 开始纠结。
1: 您的锐评是？
0: 我16号，我这怎么选啊？我这游到外婆家，我说好了，16号赢了，我买了绿色。
1: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推的这个五行系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很多朋友们其实之前不知道自己什么对自己好，或者自己是什么
0: 需要什么，
1: 可以去问一问了。这一次，
0: 对，你就
1: 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对，月月小泥鱼说，我也是开车停下来买，真是啊。行，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朋友在我们是珠光宝气榜第15，
1: 再报一遍。
0: 早上的八点零六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抖音珠光宝气榜第14名的音乐
1: 活力派。哇，你们好棒，朋友们，感谢朋友们，感谢大家。哎呀，
0: 我真是。三点钟好着急，我还没有到公司。我们前面7点钟不是给大家放了福利品吗？我们给大家放了福利品，就是那个1号、2号的那手机绳，大家赶紧去看3号。3号也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品，这个就是属于是12生肖了。属于是12生肖了啊。
1: 今年如果就是有专门想给自己小马买的朋友，那今年就可以来买。
0: 因为有一些我们在抖音里面不能说，就是有点敏感的那个词。
1: 它正面呢就是你自己属的那个小宝贝，然后后面呢是对你小宝贝守护你小宝贝的那一位。如果有研究的朋友其实这也能懂，直接就去买自己对应的那个就好了。
0: 然后3号链接我们已经刷新了，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在手机壳后面就可以。
1: 你知道昨天我记得我们是那个，应该就是沈老师说的吧，他说去年他的那个应该爱人就是也给他买了这个，价格比我们这个是，
0: 而且他是同款哦。
1: 对，
0: 他就是在普陀买的哦。
1: 他说贵了大概有5倍左右。今天也算是个小福利品了，10几块钱。
0: 所以昨天我们导播沈老师就说，这个给我上。然后我们同时再把1号链接给大家刷新一下，因为刚有朋友说手机绳没有买到，手机绳没有买到，就是这个小马的这个短款的。
1: 小马这个呢是短一点，但是它比较的有分量。然后长的那一款呢，大家可以就是当一个手机的腕绳。你要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小马这个稍微有分量一点，你可以买给他。
0: 1号、2号没有了，但我们现在给大家上一下1号链接，这个小马的，我们上20单给大家，好不好？20单，然后大家直接去冲，3、2、1，直接。

0: 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这时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为什么会选这个呢？我就每次听到那个穿一穿穿一穿，现在很多朋友就是这个珠子，我们不是说今天很多朋友就是喜欢来迭代呀、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款都是各种把这个很有巧思的穿在一块儿的这些材质，
1: 原来是这么个穿一穿啊。
0: 对，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他是喜欢自己去穿珠子的、哦、就包括我身边有艺人朋友也是自己可爱穿那些珠子了，
1: 对，
0: 他们穿起来都特别好看，然后自己再穿起来戴。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送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伴手礼的一个形式、嗯、你要是觉得自己家里现在挺多的，我们今天价格其实还不错，你可以买来送自己的朋友。最近如果想买点什么伴手礼呀、啊嗯、也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小的手机挂绳。
0: 是
1: 去年那个挂绳就是大家说我拍了一堆就是给我的朋友四处散一散、嗯、也可以的。
0: 小米熬成湖说我都快急死了，土在几号啊，我在开车、啊、
1: 你看我们那个官号其实一直在给大家谈就是几号几号
0: 19号、嗯、朋友们还有 Cindy 一直在问我19号啊，19号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我们给大家特写看一下，19号的这个呢也是跟那个绿色那款也是，
1: 对，
0: 它就是一个是木多，一个是绿多，
1: 对，都是金丝楠木上面这个好看的，
0: 都是非常雅致的材。
1: 8号在它的这个话筒上，我今天早上来一看，我说你真会找地方挂呀，嗯、因为大家挂起来基本就是挂在手机上的这个效果，挂在那个话筒上的这个效果，
0: 挂在话筒上就是车挂，
1: 挂在你们家车的中控呀，嗯、然后后视镜那个位置。
0: 但这个是琉璃合金啊，这是琉璃合金的材质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阳光下面的话，它照在车上应该挺好看的。
0: 嗯，是的。刚刚有朋友说弟弟买了新车，然后就立刻把这个给弟弟安排上，
1: 很好的一个祝福。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像 Shadow 明明明说，怎么知道这自己这节目书和图需要什么呢？
1: 问问自己的 Dipstick 和豆包。
0: Yeah， 刚那首歌的歌名叫爱，
1: 现在
0: 拼音是
1: AI。
0: 你就问他啊，
1: 你让他给你解释的明明白白的。
0: 因为我们直播间不能说这些，朋友们。
1: 哦，接下来这歌也好合适啊，我看到这些手串我的心就会
0: 扑通扑通。

0: 然后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的这个奶豆菩提的这个手链，
1: 完了我又丢了一个穿戴甲搭档。
0: 就六号链接跟奶菩提一直在出单，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材质。
1: 这个就是你直接单戴也好看，然后你把你手上木的那个拆下来给我，我觉得这个就土的这串也好看。
0: 那一天早上为了这个专场，又在手上擦素颜霜，
1: 对啊，
0: 又一大早上来在那戴那穿戴甲。
1: 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老师给我们打这灯根本不需要，立刻就给我显得很白净，啥也不用。
0: 然后抖说，那如果是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该怎么选呢？你就是看自己需要什么就可以，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1: 你首先你试试。什么你选你试的那个就没错，然后选能够帮助你的那个对你好的那个就 OK
0: 也 OK 好不好。然后我们哪个是几号链接我们都已经请我们老师打在这个屏幕上了，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急，开车更不要急啊，停车再来，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我们到九点之前一直都在。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2: Play F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This is Play FM.
9: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首首用心。

0: 词带来叫做数到十，这首歌也是听完了就是每次就是要跟着副歌一直唱一直唱，然后今天我就一直哼这首歌。
1: 哦，行啊，这调还能接上了，起得不高。
0: 哎，越来越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看到大家都在说怎么看缺什么，比如说橙子来碗热干面什么。哎，之前火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试过吗？那个当时 DeepSeek 就是说可以、那个、
1: 哎，不对，那层应该不能说、
0: 那个、
1: sorry 应该不能讲
0: 那个什么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大家不都拿那个去看吗？
1: 对啊，好多人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才开始知道这个事儿。
0: 我那个时候都试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对这些东西对未来和未知都是充满了好奇的。
1: 对,
0: 对, 对，
1: 包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些东西，大家说寓意也好呀，能不能帮到什么也好呀、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让自己更好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你现在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看一看，比如说你是属什么的呀，你是怎么就对自己更多的了解吧啊。
1: 然后大家说为什么金木水火土有的这个价格还会差一些不同，因为它每一串上面给你的用量呀，包括原材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是比较大一点，这个四号是稍微细一点，这四号呢就是适合所有人都戴啊。星座说喜欢绿色，我也是，我就觉得看到什么绿色的东西或者什么，我就很喜欢买。所以我手上这串绿色的，它是木啊。
1: 现在你点开我们这个抖音江苏乐坛，你现在一进来，大家会把这个几号几号金木水火土在几号已经给大家置顶这个链接了啊，进来可以直接看到。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带来叫做推开世界的门。
1: 前面的最后还跟要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很多朋友们问的这个 polo 衫啊，关键词千万不要回复错啦。
0: 是的，回复的是短袖，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属于你和我的旋律，那今天我们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啦。
1: 然后依旧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再看看哦。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

0: 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M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嗨，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开场歌曲来映衬着这两天连绵不断的雨水，来自 R1SE 的夏之光所演唱的下雨天。

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专柜价是1199块钱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3折来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立减10块钱，到手就更划算。那这款 polo 衫啊，搭配直筒西裤或者休闲裤，干练得体又不死板，见客户、开会、汇报工作都拿得出手，整个人看起来又是稳重有品位。周末约会逛街，搭一条牛仔裤，哎，配一双小白鞋或帆布鞋，那种毫不费力的时尚感就出来了。不是刻意打扮，但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讲究人。包括情侣啊，可以各自买一件不同颜色，男生黑色配女生白色，或者男生的藏青色配女生的白色，出门不用商量穿搭，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心思。包括居家休闲遛弯散步，搭配一条运动卫裤，哎，舒适自在又不会显得随意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啊。这是给大家上架了3款经典颜色，黑色百搭显瘦不挑身材，藏青色属于温润沉稳，自带复古老钱氛围，低调不沉闷，还有白色是干净清爽，衬气色，减龄效果出众，搭配牛仔裤、卡其裤，包括半身裙，各类夏装都十分的协调好看啊。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加拿大的唱作才女 Ellie X 跟澳洲流行才子 Joyce Van 合作的一首单曲 Love Me Wrong。 这首歌的配曲用到了表现柔冷气氛的吉他，而且从女声过渡到男声采用的是和声进行铺垫过渡，很好。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你现在听到的这一版南拳妈妈已经是2015年11年前他们组成的第四代南拳妈妈了。那张专辑呢是发行于2016年，然后紧接着2017年他们又变了成员，就是你听到的这个女生换了，后来又出了第五代南拳妈妈。但是你知道光变更也没用啊，你每次换新人又没有记忆点，而且没有人去关注去听。现在南拳妈妈已经发展到第六代了啊，这个2022年当时部分老成员又曾经重组，叫南拳妈妈 X 回归，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他们是第六代，因为老是改老是改，所以他们官方呢常规代际统计仍然为第五代。但是第几代其实都不影响当年南拳妈妈给大家带来的那些经典的记忆。 OK， 继续为你送上薛凯琪的请君入梦。

场陷落美好。这首单曲的封面当时邀请了插画师以歌曲的意象为题画了一幅画，在那个图画当中可以看到明月高悬，远山斑斓，湖泊静谧，夜树与风微光点点，湖泊跟远山相接的地方就荡起了月色相近的颜色，月色美好，就是代表了这首歌曲给大家的想象。月色陷落在湖泊，湖泊又倒映着月色，就完成了我们美好的陷落的无言诉说。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单依纯 Let Me G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南也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欢迎进来。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0: 这是王啸坤和薛之谦合作的歌《银河少年》，这两位歌手呢都在去年的五一和十一来过我们的Middle音乐节，上午的10点24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今天的话题大家还记得吗？想问问大家，你在职场里边是高情商还是低情商？遇到一些矛盾，你是怎么解决的？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关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当然可以更快速的在视频端和我们聊天，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实时直播间和我的样子了。那这个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这个好物昨天有太多的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去留言去索取这个商城的链接，但是大家有的人都已经写错了啊，有人写 polo， 有人写小马，大家一定要记得写的是短袖，就这两个字。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一定回复的是短袖这两个字来购买。专柜呢是1199元，非常经典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299，你算算看啊，不到三折就能够买下来了。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还立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其实说到拉夫劳伦，它真的是在国内国际火了几十年的轻奢大牌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很多的核心商圈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很多明星也在穿它，包括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都在日常 OOTD 当中会选择这一款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polo。我们这一次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配色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去商城看一看啊。数量有限，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我们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和国内专柜呢是有点差异的，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
1: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10点2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10:51，马上你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最后一支单曲，也是我们的支线任务当中和大家选择到听的歌。我们的支线任务只是给视频端的朋友来玩的，大家可以在视频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简而言之，就是每个小时的末尾会有两首歌，大家二选一，想听哪一首，我们会在广播端和大家分享。那这个小时呢，胜出的歌是徐佳莹的歌，我准备了两首《身骑白马》和《行走的鱼》，最后胜出的是《身骑白马》，这应该是徐佳莹的代表作了。你会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听到大家翻唱这支歌，但是最原始的版本还是徐佳莹唱的最有味道。这个小时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0: 这是任贤齐的歌，叫做在路上。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是他在当年参加了一个综艺叫做我的滚烫人生骑行记，所以他一直在路上骑行，看了很多风景，就想写了一首这样的歌。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这是他在歌坛当中自己的一个这个经历的写照，从当年最火的《伤心太平洋》到《对面的女孩看不过来》，其实小齐哥也一直在路上，也是算他五十多岁之后回头看，他依然可能会经历很多伤，但是依旧往前走。你看，你就看吧，最近几年他的奇迹演唱会真的都没停过，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他真的一直在开巡。他也很努力的去享受音乐。11:1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你听歌，一会儿见。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

0: 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这是张含韵在2016年，就10年前的歌，叫做《有梦别放下》。当时她也是把很多的这个自己参加过选秀节目的感情放在了里边，里边有很多的桥段或者是背景的编曲都是想唱就唱这首歌，基本上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主题曲了。11:2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

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给大家来分享好物。这个好物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刚刚正好在视频号里边也有人在问，说到底要怎么买这个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字，一定回复的是短袖啊，你回复其他的什么 Polo拉夫劳伦都不行，要回复短袖就能够购买了。专柜价1199，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需要299，也就是你算一算不到三折就能够买到了。那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立减10块钱，到手更加划算。这一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呢，是正肩宽松的版型，就是不挑人，正肩剪裁能够悄悄的收拾修饰，比如说溜肩啊、窄肩、圆肩等等问题，穿上的线条是非常利落的，整个人都显得非常有精神。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跟你唱歌的人他是蛋壳，来听这首歌叫做《我心中有些事》。

0: 有朋友说跨部门合作最头疼，上次活动的物料延期，市场部怪我们运营没提前提要求，我们怪他们排期没同步，后来我拉了一个短会，没纠结谁对谁错，先一起捋清楚补救的方案，结束之后再各自复盘流程，定了统一的同步模板，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你好有领导能力啊，而且这么做其实挺好的，就是当下呢确实就很多人会有情绪，我刚刚在视频段也说到了，就很多人发生矛盾是发泄情绪，他不把这个事情解决，那这个事儿就停滞在这儿了，什么都没做。你要先想的真的就是补救方案到底该怎么做，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然后再说所谓的谁对谁错。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在职场里面发生矛盾怎么解决，等着各位的互动。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这是杨丞琳和许静韵合作的歌《暧昧》。那这首歌的原唱是杨丞琳嘛？这也是他们在一档综艺当中合作的歌。这首歌对于杨丞琳来说，确实是歌手生涯的开始。11:4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最后再看看大家怎么互动的，说说看你在职场里边是，高情商的人还是低情商的人？遇到一些摩擦，你是怎么解决的？有位朋友说，开会的时候被同事当众挑错，话说得很难听，当时脸就红了。我没有当场吵，先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的地方，然后说会后我找你单独对细节，把这块优化好。既没让场面失控，也显得自己很专业，事后对接很流畅。你真的可以压得住火，太厉害了。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说什么情商高，很多人对职场情商高其实是有个误区。有人会把它曲解为什么八面玲珑讨好所有人，或者是就是委曲求全当老好人，不是的。其实高情商呢，不是无底线的忍让，也不是圆滑的算计，是守住自己的边界的同时给别人留足体面。就像刚刚热血青年说的一句话就很简单，就是我不惹事儿，但是我也不怕事儿。这个话题我们下午接着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下午的2点音乐 CarPlay，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迎各位来到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许多的朋友会觉得说我这两天一直在看天，然后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对，我觉得今天云更漂亮了，九号了，我们的安全期可能就是在十号之前，所以就是过了周五之后周末会怎么样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拉回来，12:18，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善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聊啊，哪些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向往拥有的，后来呢，你长大之后有靠自己买到或努力实现吗？啊，来聊聊看小时候就是或肤浅或不肤浅的思考。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有一些小时候特别肤浅的，但也没有关系了。你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希望拥有一个玩具，拥有一件新衣服，拥有一个什么什么游戏机啊，非常简单，但是呢又直接直观的东西，这个都是小时候很美好的一些心愿。南京黄老师说，对于我来说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3C 产品上，比如说呢，就是在你成年，你有能力，有自己买东西的购物能力之后，你肯定先给自己办上是电脑加手机，这是我首先想到的啊。首先想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从小就真的很喜欢吃，我就是觉得说美食吧，就是希望能实现美食自由，想吃就吃，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是蛮爽的，就是我就是蔡澜老先生，我要跟他一样成为一个美食家，遍尝世界各地的美食。热血青年说，我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听所有想听的专辑，实现专辑自由。然后长大以后挺好的，因为现在都是电子专辑什么的，就是你开一个会员就实现了，多好啊！热血青年就是从小就喜欢听音乐，然后喜欢就是畅通享受全世界的这些美好音乐给自己带来的氛围感啊。你是真的很喜欢音乐对吧？然后还有我来看一下啊，已经有朋友在聊了，说最近这个台风天马上要来，然后艾伦就说，他说我觉得没事儿啊，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台风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体重轻的口袋里可以塞两块砖儿，不行的话就多塞两块，就吹不跑了。对，大家在这两天确实还蛮关心这个巴威啊。那我刚刚也看了一下网上最新的情况，因为现在巴威呢，它仍然是在台湾以东洋面，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判还是没有改变啊，就是即将在11号的时候呢正面袭击我国的浙闽沿海地区，所以就大家还是留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其实最需要注意是浙江和这个闽南地区，然后沿海的部分。然后这两天的时候，有些朋友好像已经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的人会很紧张，说要怎么样防护啊，教你很多的一些支招。我觉得大家不必太过紧张，因为你要还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台风的信息还是要以国家相关的权威部门发布为准，你不要去网上听那些道听途说。昨天我也看到了，已经有一部分就是讲在网络上有些博主他刻意去夸大那些台风的情况啊，甚至有不实的这些信息，他夸大了告诉你，制造一些焦虑恐慌的情绪，甚至还有对立面。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看网上很多很多这些，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好了。你就想在江苏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目前也都没有说让大家停工的这种信息，所以好好的过好自己每一天啊，我们注意该注意的安全防护就好了啊。这首歌曲就调侃一下吧，王心凌，嘿嘿，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0: 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情绪盲盒，我是 DJ 尚华。今天呢，我们不聊新进的刷屏热单了，我们今天来重新打捞一首老歌吧。五月天的《盛夏光年》，许多人说哇哦，好听，对吧？是这个感觉，因为真的这两天我一直在看天。我也很关心那个台风的状态，刚好眼下台风季正在逼近整座城市，然后我有了一些思考。因为真的你会想象现在这个天你真的感受不出来过两天之后我们会面临什么样子，然后可能狂风骤雨随时会撞碎夏日的平静，就是这种啊，就是台风到来之前的这种看起来很平静的这种感觉。那很多人听到五月天的《盛夏光年》这首歌呢，它其实一开始会定义成是青春期很懵懂的爱情悲歌，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大众听这首歌最浅显的一个误区。这首歌从编曲来说，五月天的《盛夏光年》采用了下行小调的旋律，然后搭配那种递进式古典的编排，其实我觉得很聪明，因为它前半段是压抑的收束的音色，但是副歌的时候瞬间放开了声场，就唱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来。本质从来不是怀念年少心动，因为它天生自带对抗的内核。台风是什么呢？是突如其来无法预判的风浪，就很像我们人生里不由我们掌控的低谷，突如其来的波折。那很多人遇到骤变第一反应是慌乱退缩，但《盛夏光年》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在输出一种很超前的态度，就是不向环境妥协，不被时代洪流

裹挟着更改原本的自我。阿信写的那句我不转弯反复的唱，那放在台风来临的当下，真的瞬间又有全新的现实注解。因为大风可以卷起云层，可以打乱晴天，但是真的没有办法逼着我们放弃既定的方向。想想也真的是啊，年少时我们借这首歌呢，倔强的对抗成长的规则。你要知道，有好多人是因为心里有叛逆，然后呢爱上这个五月天，对吧？但是现在我们经历生活之后，你再听，你可能更懂得许多。这份倔强升级成了面对风雨的从容无畏。老歌的高级感就在于呢，不会被时间锁死语境。盛夏会重来，台风会过境，唯有不肯认输的本心，永远都不会过期。陪你听歌二十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我们翻出五月天这首《盛夏光年》，在7月9号来听。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元。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
2: 大人吗？然后半点钟呼应黄子弘凡，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是不是有点皮？可能有一点啊，因为我是想要呼应今天的聊天话题，就是哪些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向往拥有的，后来呢，长大之后有靠自己买到或努力实现吗？然后小角度大视野就说，小时候我特别想买一个任天堂的红白机，哎呀，后来长大了，参加工作了。这个任天堂红白机被淘汰了但是现在你要知道，就是比如说马里奥，我家里有那个 Switch， 我是在那个上面玩的，然后喜欢马里奥的几个经典的游戏，然后我现在很喜欢现在玩的是那个马里奥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鬼屋啊，洋馆，就那个游戏。所以就我就觉得小时候有些东西它真的可以延续到长大啊，并没有说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它现在就完完全全淘汰了。我跟你一样，我小的时候也很渴望有一个任天堂的游戏机，然后当年的时候是因为我楼上小男孩跟我年纪差不多，他有，然后每次我都忍不住到他家去蹭游戏机玩。我也回家跟我爸妈妈提过，但我妈就说，哎呀，你楼上蓉蓉家都有了，你可以到他家玩吗就反正死活也不给我买。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妈妈希望我学习好，她给我买了一个小霸王学习机但是其实私底下也被我当成了游戏机这是我的故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哪些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向往拥有的，后来呢，长大之后有靠自己买到或努力实现吗？听节目、参与节目、看节目，您都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找到89.7戳进来，看视频给我留言，还有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号、视频号正在直播中，大家同样可以转发链接，可以畅聊，可以和我弹幕互动。好了，要进入到今天的奈斯研究所小单元了。
0: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欢迎来到这个新奇特的单元，每天给你研究一些看起来不靠谱但是其实还挺长知识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下人体真奇妙这个小小主题，人体有很多奇妙之处，今天只是略说一二。我觉得这说到的几个点吧，有可能你也没试过，并且你真的是万万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就行了，眼霜眼霜眼霜，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眼霜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好了，今天在

0: 怪天气，来自 Yellow 黄山9万88。借这首歌曲，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聊天话题互动：哪些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向往拥有，后来呢？长大之后有靠自己买到，或者是努力实现吗？蓝金黄老师说，学生时代听着音乐台宣传举办的歌手演唱会，当时心可痒痒了，然后呢也没办法去看，因为那时候还小，可闹心了。但现在不会了，就能实现演唱会音乐节自由，只要有时间，妥妥的啊。咪咚音乐节观演自由，各种演唱会观演自由，对吧？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就是真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在自己年少的时候错过了很多人的演唱会，然后刚我就问了，我说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在学生时代你错过了哪些人然后黄老师说，我错过了齐秦、罗大佑、李宗盛、张信哲、任贤齐，哎呀太多了，数不过来你说的这几位我还真都没错过算了，不刺激你了啊。对，我都有看过他们的现场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对，就是这是算是一种吧，就是说自己个人爱好的一种小时候渴望的实现。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他从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摄影，但是他只是自己研究去看一些书啊，或者一些技巧，但他肯定是没有钱去买那个摄影设备，然后后来就自己其实毕业包括工作也跟摄影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哎，能实现了吗，对吧？自己就是花这个钱去，然后我们经常会调侃他说，哎，一入摄影是毁三代啊对，然后就对，但是他一直是坚持自己的这个爱好，所以就我觉得真挺好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如果说他真的是治愈了你，反向反哺了你，或者成为你生命当中热爱的一部分，它其实也就成了你的一部分。好了，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听听 AI 音乐实验室，我们的音乐小单元。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有趣心理学，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这个单元。哎，很多人总觉得就是变聪明就得是勤奋，我可能没有那么聪明，我就得多练，对吧？就是这是人之常情了，一点偷懒摸鱼都不能有，疯狂刷题，拼命好好的练技能。但是呢，今天的上华要在有趣心理学单元里告诉几件事情给你，就是这些事情都是看似摆烂但其实巨长脑子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你开工前，你真的可以先刷十分钟的搞笑短视频，放心大胆刷，这不算摸鱼。为什么呢？心理学研究证实了，就是笑点能快速的刺激你大脑分泌多巴胺。当然了，这个东西一定要对于你来说好笑的，符合你的品味的，然后让你的坏情绪一键清空，因为好心情真的会直接激活我们大脑的总指挥，就是前额叶皮层，后续干活思路更加开阔，专注力翻倍。划重点，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你不能仅看下去，你真的只能卡死十分钟，卡死哦。哎，就是纯放松不沉迷，千万不要一刷一下午本末倒置了，这不行啊。然后第二件呢，就是每天固定放空发呆五分钟，你不要觉得发呆就是浪费时间。神经科学里有个概念就叫做默认模式网络 DMN， 人在放空的时候，这套系统它会自动运转的，就是帮你怎么样的，就是其实你的大脑还在转，就梳理碎片化的思绪啊，蹦出一些新的灵感呢、啊、同时还可以安抚焦虑的杏仁核，压力瞬间就降下来了。那长期坚持，甚至你的记忆力都会稳步提升。所以累了你就停下放空嘛，你只要不是像刚才那样讲的就一放空一下午，其实也不是不行啊。你怎么讲，我们以前有句话叫什么，大考大放松，小考小放松，一样的，就是你遇到大的项目事项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你需要好好的放松，对吧？给大脑放一个短假，累了就停下放空一下。第三件，就是抽空玩动脑小游戏啊，不是让你去玩那种电子那种竞技的游戏，就是你下棋啊、解谜啊、数独啊，这都算，因为这一类的思维小游戏训练会持续刺激大脑的海马体前额叶。海马体是掌控记忆的，前额叶掌控逻辑，你长期练习可以提升大脑，反而是灵活度就升高了，你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还是日常应对都可以变得更加得心应手，所以没事儿你就下两盘棋，等于给大脑做健身，大脑健身，大脑举杠铃，就这样啊。第四件呢，就是学习工作时候你可以嚼口香糖，当然选择无糖的好。就有专家是专门做过相关的实验的，你在嚼东西的时候会通过三叉神经加速脑部的供血，相当于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也在充电，是这意思啊。但是吃东西不是带来会有升糖这个，对吧，就是吸收能量和困嘛，所以就是嚼口香糖了，短时间内可以提升你18%的专注力哦。犯困脑子转不动的时候，你就嚼一嚼口香糖，瞬间清醒不混沌。最后的一件事情，提醒你多去大自然闻花香，尤其是像这种迷迭香这类香气效果更突出。加州大学有一个研究说，花香里的芳香分子可以让

层层传导，直接通过你的嗅觉激活记忆中枢海马体，你经常闻香，新知识记忆牢固度直接会攀升226%。你桌上放一束小花，甚至你也不需要很多的自然气息，你放一个香薰也可以，然后背书的时候，你办公室的时候，哎，闻一闻，它有一种刺激大脑神经的作用，你气东西会事半功倍。所以你看啊，提升大脑根本不用硬逼自己，就是我紧张，我紧绷，我必须，这五件轻松而且又简单的小事情，全是有理论支撑的心理学健脑小技巧，今天就分享给你，请你好好收下。我们来听帅哥许光汉来唱这首一派轻松。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泰国歌姬朱静熙带来这首 Hurt You Again。 其实这首歌曲真的我觉得意象是蛮美的那种感觉，它核心表达是在宿命，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命运对决的这种过程当中，以不再伤害的温柔去成全，取代这种对胜负的执念。真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总是一心想着要征服它，那这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错的啊。如果说我们可以放下这样的执念，而是你去温柔包容的接纳这个事物，有可能结局都会改写啊。所以就是有音乐真的好好啊。今天我们有听友哈哈在抒发他的感怀，说啊，音乐台有音乐台是真好啊，音乐台要继续保持住啊，真的我也很希望，所以我修的

0: 时候，然后今天样子也说他上下午他可能都有课，他是辅导。
1: 有的时候人需要这样稍微欺骗一下自己的神经，你就可能不会被一些事情特别的内耗。下午的2:0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Grace 在视频端说醒了个，醒了吧？那今天我们下午的时候呢，除了听歌以外，还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贯穿于全天的，大家可以在大蓝鲸在视频号随时来跟我们聊天啊。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跟职场有关的，在职场里边，你是高情商人还是低情商人？你和同事或者是领导出现了分歧，有了摩擦，有了矛盾，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直接开吵开辩，还是会用一些小的技巧迂回一下，把这件事情很圆满的、很圆滑的把它解决？想问问大家，你在职场遇到矛盾都是怎么解决的？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广播端和我互动，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当然最最快的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互动，你可以随时发言，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接下来回到音乐里边，同样也是一个翻唱，也是节奏值很高的，但没有潇洒小姐那么高啊。她的原唱是林志颖，有没有人举手看过《绝代双骄》？这是《绝代双骄》的片头曲，翻唱的人是严仁中，来听《快乐至上》。

在视频端呢掀起了一波回忆，大家都说看过《绝代双骄》，然后大家在分享自己看过的一些桥段，我就发现有些我已经忘记了。这是严仁中翻唱林志颖的叫做《快乐至上》。下午2点11分来关心一下天气吧。 此刻南京的天气34度，因为我们在台风外围区这个下沉气流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别这个不当回事儿，因为过两天呢台风可能要过来了，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是躲开那个你上方有广告牌的或者有树的地方。那此刻的相对湿度62%，今天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你看现在就已经34度了，今天吹的是南风3到4级。 继续音乐靠play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呢依旧是一首翻唱的歌。是的，我在这个小时的开场排了3首翻唱的歌，你来想一想这些歌当时你都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听的。这首翻唱呢稍微的离我们时间近一点，原唱是陈奂仁。那这个翻唱的舞台是在 P3披荆斩棘各第三季一公的舞台，是陆毅、瘦子、一手和蛋壳翻唱的歌《没时间后悔》。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这是单依纯翻唱的歌，叫做《爱的回归线》。这其实是单依纯在一档综艺叫《巨好听》的歌第五期当中翻的歌，也是电视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我刚刚在大这个视频端当中跟大家大聊特聊关于《爱情公寓》这个电视剧，其实是一代人的记忆，但是我们也只局限于觉得前两季好看，后面可能换了一些主演之后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下午2点2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oldplay，我是笑飞。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互动间的话题啊，就是大家在职场里边是个高情商还是一个低情商的人呢？你如果跟朋友，不是朋友，在单位没有朋友，跟同事啊，或者是领导发生了一些分歧矛盾，你怎么解决的呢？在大蓝鲸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我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哇，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共鸣。他说我邻座的同事总在工位上大声打电话，还经常吃味道大的外卖，我忍了好久，后来我买了两盒薄荷糖给他，笑着说，姐，我最近睡眠不好，你打电话的时候稍微小点声，太感谢了。给了对方台阶，他之后呢也注意了很多，比直接提意见管用太多了。你这个是能够好解决的，有些人真的是没办法，你怎么提醒他都不知道。确实我也很讨厌这一点。

在工位上打电话，吃大的味道的外卖，这个其实也还好。还有就是公放，我特别不理解公放的人，就是戴个耳机很难吗？真的戴个耳机很难。下午2:2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马上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沈以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霓虹下的赫尔墨斯》。

这是沈以诚的第三张专辑《飞吻》当中的首支主打《霓虹下的赫尔墨斯》。可能有些人对后面的这个名字不是很了解，赫尔墨斯呢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神使，他很狡猾，很机敏，然后穿梭在人神之间。沈以诚呢就把赫尔墨斯作为自己的第二人格，就希望自己呢也能够处理事情的时候 略微圆滑一些，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和视角。下午2:30，正在直播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

这是郁可唯的歌，叫做《宠溺循环》。我先说这首歌的作词是陈珊妮，然后收在郁可唯2024年的专辑《我怪》的这张专辑里的歌。宠溺呢，它是一种状态跟态度，肯定是两个人之间的，对吧？你不能说你自己宠溺自己，当然在有一特定情况还是可以的，大多数都是两个人双人出现的宠溺。可能宠溺是一个中偏下的词，有些宠溺呢宠着宠着就宠坏了，这里面就在说，在爱情里面你明知道宠溺是不好，但是你没办法，你就是下意识的会宠一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太过爱的缘故。这就是郁可唯的歌，好像马上郁可唯要在无锡开他的这个演唱会，好像就是这周吧。记得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关心一下此刻的天气吧。南京此刻的天气是33.9度，相对湿度63%。今天全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虽然这一周的天气呢有一些些不是特别好，但是下周呢我看了一眼还是不错的。那下周如果你还没有安排，你可以去逛逛1701的音乐公园，它是南京我觉得最好最成熟的一个音乐商业综合体。马上1701就要会迎来它的4周年年庆啊，第四届1701节，时间就是7月17、18、19三天，就下周周五周六周日。现场会有丰富的市集、对谈、演出活动，在对谈的这部分，很多人都。

0: 都很关注，因为会邀请到孟京辉、梅婷、任科、徐志胜等等很多的明星，会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展开讨论，大家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些议题都会去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聊天的环节基本就在下午两点、四点半、九点，然后不是七点、十九点啊，七点半之后会有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地址呢就在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号，就是楚乔城。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1701音乐公园来看一看购票。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是盛宇的歌，好久没听了。这首歌呢是2022年左右发行的歌，然后在2023、2024年在网络上面这首歌超级火，叫《龙里电丝》，这是他盛宇专辑的《山海》片子当中的首支单曲。Lonely Dance 就是这个的音译啊，其实就在说你一个人也可以很嗨，也不用怕孤独啊。在唱这样一段诗。下午3:2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字叫做《外太空的莫扎特》。唱歌的呢是一支乐队，就是旅行团。其实这首歌呢是乐队看完了样片之后，哎，不算是样片吧，就是还没上映的片子，提前点映之后一天之内创作完成的，而且前奏还用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是贺仙人的歌，叫做无法停止爱你，这是贺仙人自己作词作曲的单曲，歌名就是全部内容了啊，无法停止也不需要停止，其实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只要确定了那就一直的所谓的永动机发生下去，两个人会知道彼此的爱意是什么，然后会无限的加成加持，达到一个非常棒的顶峰的状态。下午3: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在职场里边如果发生一些矛盾你怎么办，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是硬刚啊，还是有一些技巧先缓和一下然后再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你是怎么做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在广播端呢，你可以直接在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们聊，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行了。那如果在视频端更简单，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随时跟我们聊天啊。先来看几位朋友的互动。有位朋友说，无意间听到同事在背后说我是靠关系进来的，当时特别气，后来呢我没去找他理论，就是踏踏实实干活，几次核心项目呢都做得非常漂亮，慢慢谣言也就自己散了，反而显得对方格局小。背后说人闲话的真的很讨厌，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时还是年轻气盛啊，我听到别人背后在说我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就直接找到他跟他硬刚，就问他为什么要传这个，对方很尴尬，我才不管。还有人说同事之前呢找我借了2000块，说好发工资还，结果拖了2个月没动静，我没有在群里说，私下发信息说最近要交房租，手头有点紧，之前借你的钱方便的话这周就还我就行了，给对方台阶下，当天钱就转过来了，也没伤和气。这个也不能在群里说，这个在群里说真的太尴尬了。其实我今天聊这个，就是很多人在工作里边会有特别上头的状态，然后就很生气，可能这些分歧有的时候不是对事儿，是对人，你可能对这个人有一段时间本来对他就不是看不顺眼，因为这件事情就爆发了很多矛盾的升级，就是因为这样才升级。但是你要知道职场它不是情绪场，它不是发泄情绪，它是结果场，很多的 leader 只需要一个结果就好，就是中间的过程你不需要跟他说，所以在职场的这种修行也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我没有办法现在劝很多刚刚入行的人说，哎呀你一定要变得，不能说圆滑吧，就是要变得没有棱角，也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慢慢的去消化自己的那种状态，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情绪和这个心理状态，你可以先问问自己，你发泄出来有没有用，没用就别发泄了，伤身体。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逆向时钟乐队的歌，叫做这个夏天。

0: 刚刚听到的歌就是范乐团的歌，叫做路口。大家可能一看到这个词就能够想到这是在唱选择，对吧？其实有的选还是 OK 的，这首歌在唱的是你站在路口你没得选，可能好的那条路在你面前摆着，你不能选，你只能选比较坏的或中偏下来的，这才是人生最迷茫的时刻。亦或是这两个路口都不好，怎么选？下午3:4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听歌，一会儿见。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叫做
1: 来自嘎调乐队圈啊，这支乐队其实有一个前身，就前身就是一个号称是中国摇滚界的地下的传奇，叫做哪吒乐队。但是那个乐队可能就是发行完第一张专辑，成立短短一两年，它是解散了。但是他现在一直在那个很多北京的这个地下圈里面都一直流传着他们的一个传说，哦，非常传奇的一支乐队，而且歌也非常非常好。那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主唱当时好像似乎是跟有一任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然后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你觉得恨却离不开，我们都在不停地画着一个圈，其实就是说他在这份感情当中，他想要离开但是离不开的那种情绪。我觉得其实这首歌也跟我们今天所要聊到的这个话题息息相关，就是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舒适圈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你觉得恨却离不开，你不敢去脱离自己的舒适圈，在发生一些机遇的时候，但是这个机遇它是并肩就是蕴藏着一些恐惧
2: 风险
1: 和恐惧，然后你不敢去做啊。
0: 是的，我们的话题今天已经发出来了，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冲浪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热门话题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叫做人生所有的机遇都藏在恐惧里。不知道大家是否会认同这句话呢？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你认不认同？还有就是现在的你面对问题更愿意选择苟住求稳，还是会选择迎难而上呢？

0: 互动的方式一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我们八九七的互动专区，然后在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来留言打卡签到，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1: 对，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大蓝鲸的这个互动帖上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击进去，里面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群，叫做基友互助群当中，及时跟我们进行聊天沟通。
0: 没错，看到Carry 啊，当然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大蓝鲸当中来留一些比较长的留言，所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以防就是之后留言就顶掉了。他说人生机遇为什么会藏在恐惧当中呢？面对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能上就上，不能上就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进攻。空城说机会藏在勇于尝试当中，也许没有达到自我预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学到新的知识。
1: 对，然后他还讲了说先评估好自己的能力，他就不会去感到恐惧，会规避到一些恐惧。
0: 行啊，然后欢迎这个六哥或者六姐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我们先来听来自于傻子白痴乐队的歌曲
1: 远虑。

0: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这一期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OK， 我们今天节目的热歌快准狠准备来了，大家一会儿想聊天的等一等，等我们把歌分享完之后跟你好好聊啊。
1: 就是最近在一档音乐综艺当中，单依纯翻唱了齐豫的经典歌曲《橄榄树》。

0: 然后在网上产生了很大的热度。那很多人听完之后，我听到了一个评价，就是说头皮都舒展的感觉
1: 哦。
0: 所以今天的热歌快准狠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首歌。同样，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打分，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1: ？OK， 我们来听
0: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橄榄树》。

但是单依纯很早期很早期，在他风最早期的一个风格吧，就是那种抒情的一些歌曲。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给恋人的情书》。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最近热搜里面的一句话，我问问大家是否认同它，叫人生啊，所有的机遇都藏在恐惧当中。对啊，你是否认同啊？还有就是现在的你呢，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更加愿意苟住求稳，还是迎难而上？行，然后我看一下啊，这个肥羊来留言，他说我先回答，我不认同，因为这句话不同性格的人在面对同样的机遇的时候，心态它本来就不同，有的人遇到机遇会上，有的人遇到机遇会想很多，甚至不能算恐惧吧。那我觉得说出这句话的人大概是遇到机遇觉得恐惧，但是硬扛过去之后确实把握住机遇，而且还成功了，才会这么说。
2: 他应该算是那种成功主义的那种人，
1: 对，或者叫幸存者偏差
2: 啊。哎，对对对
1: 对。然后肥羊说，现在的我面对问题肯定是求稳呐，因为目前的话呢就觉得求稳会比较好一点，机遇它如果来了啊，它真的是机遇还是陷阱，这个谁也不好说，是不是啊？还是稳扎稳打过好当下更符合我现在的这个处境。如果是老辈子那个积极昂扬的话呢，那这个机会遍地的时候可能愿意去尝试一下，上来比较冲一把，对吧？可惜现在的话自己还是想要求稳。
2: 对，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其实蛮有道理的，就是不一定所有人，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这不一定所有人在 AI 刚出来的时候都能抢到这个风口，也不一定所有人，比如说他比如说做个投资什么都一定会去买这个光模块，
1: 或者说什么硅基啊，什么材料啊 PCB 啊什么，是不是？就是，但话又说回来，就是人改不了的毛病，就像狗改不了吃肉，对吧？就是大家太喜欢看到人家吃肉了，
2: 对，
1: 太喜欢看肉。我不管这么多，我就要吃，我要，对对，就这种感觉。但是像肥羊这种属于是比较冷静的，看到机遇或者看到机会的时候，先沉下来。但是另外一方的说法就是呢，可能你迎难而上，可能你就冲一把。但是这个冲呢，我们节目组一直都认为这个冲是有目的的，也不是有目的，就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是理性的冲。而不是我一头就扎进去，那叫扎个猛子，那个叫天津跳水老大爷，是吧？姐姐您跳嘛。然后看到黑子说啊，我是认同所有的人生机遇都藏在恐惧里这句话的，但是这个恐惧在我看来是在你认知触及不到的地方，所以你会觉得恐惧，就把握不住，就可能就不了解。
2: 所以我一直对那个有一句话叫破釜沉舟，对吧？我一直对这个词呢，我是保持一个中立的观点的。可能就是也确实是在我生活当中，我大体上我认为我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跟小肥羊一样，我是一个求稳的人。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都算是一个求稳的人，
1: 稳的一手是吧？
2: 啊，稳一手。
1: 荀彧是吧？玩三国杀的人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苟货。
2: 不要动不动就是直接就是 all in， 直接给人家一个九杀。
1: all in 是吧？没看清楚，身上有个铁锁。哎，但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每个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认同，你可以说你认同；你不认同，也可以就是说说理由，大家交流交流。还有就是现在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啊，基友，你是愿意选择苟住求稳，还是会迎难而上呢？各有各的方式方法。但是你刚才说到不认可破釜沉舟，但是我也想问问你，我跟你交流一下，海马，你人生到现在不到30年，你遇到过那种需要破釜沉舟的时刻吗？
2: 破釜沉舟有遇见过，
1: 我觉得咱们考试之外，除了咱们考试之外，
2: 也有遇见过，
1: 也有遇见过破釜沉舟。
2: 对，就是。

0: 但是我觉得
1: 跨过去了吗？你觉得
0: 跨过去了？当时，但是我虽然跨过去了之后，如果
2: 爽
0: 不爽？爽是爽，但是你冷静回头一想，这个事情如果当时失败了，就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2: 就是有点后怕，是吧？
0: 是后怕，
2: 想起来比较后怕。
0: 如果是让我现在再去破釜沉舟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仔细的去思考思考了。
2: 明白你意思，懂你意思啊。但是在我的理解下，破釜沉舟不一定真的是要把自己的釜都给砸碎，
0: 对，
2: 它只是一种状态或者一种心态。像我的话，我对于破釜沉舟这种心态啊，我觉得它很危险，但是它始终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着迷。

0: 觉得这首歌也特别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叫做 Ready Steady Go， 准备好然后冲。
1: 对，来自哈卷的歌、啊、
0: 对，来自于 Harry Styles。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也一样给大家搜罗来了一些数据啊，叫做当代人选择偏好与风险认知的现状。毕竟这句话，我们话题的由头叫人生所有的机遇都藏在恐惧里面，那所以我们找到了2026当代青年职业风险偏好调研，还有我们国内的几大招聘平台的年度职场报告，包括前程无忧在内啊，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面对风险但潜在收益高的时候，会优先选择稳他一手，观望和求稳。然后呢，只有三成不到的人会立刻主动迎难而上。其实我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的那条路，但是我们的大脑就是会美化没有走的那条路。哎，你说是或不是？
1: 是，肯定。
0: 而当年一星娱乐要签你的时候，你如果是答应了的话，你想想看你现在是会是什么样？然后你有没有尝试哪怕一次两次去美化过这条路？请回答。
1: 有时候其实
0: 有没有美化过？你现在嘴上说的是肯定那个时候我有可能一败涂地，但你有没有美化过？
1: 我会幻想，
0: 现在上热搜的是你，
1: 我会幻想过，我就是现在演戏的张凌赫。
0: 对，我觉得
1: 我是男版田曦薇。
0: 我觉得你有点像王鹤棣那种，对吧？你想想看，那个热搜直接换成你，马宇腾发朋友圈承认我当时不舒服，对吧？我觉得很像你会发的东西。你有没有幻想过哪怕一次？
1: 做梦梦见过。
0: 你来，你涂上粉啊，涂上口红，
1: 就是
0: 然后去出席 LV 的活动。
1: 确实做过这个白日梦，
0: 可美了。我跟你说，大家可以过来视频号看一看啊，海马的表情可美可美。那大家可以随时继续来我们的大蓝鲸这边来留言打卡签到，同时呢，也可以到江苏音乐台。

0: 官方视频号，边看边听，实时互动。我们马上回来。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0: 那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做分享啊，就是关于选择偏好的代际和人群差异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一点点，就是如果你年龄大一点，或者说你的人生阶段不一样，可能你面对所谓的机会或者是机遇的恐惧的时候，人会更往后缩一点点，至少会观望更长时间。而零零后呢，他们是更加看重试错成本，你看这个就很正常了，你们年轻多闯一闯，恐惧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那反过来看85后的大哥大姐们啊，他们更加在意兜底能力，倾向于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尝试，并不推崇盲目破圈。
2: 所以我就觉得90后是介于00后跟85后这种感觉之间的。
0: 我觉得咱们这波人就又老又小的，
2: 对，我们既有魄力，然后呢又是想尽可能的去规避风险，给自己留一手。
0: 对，我们有点像那首歌，什么危难时候显身手，就是听起来好像很刚，但其实又很 old school。
2: 对
0: 吧？像你爱存定期，然后我这边呢，又其实我私下生活当中，我是一个说话很少，话特别特别少的人。
2: 嗯，
0: 我是喜欢去听，眼睛去观察，想很多。确实，我们是又老又小的人，
2: 是，就是没有那么愣，没有那么就是所谓打引号这种愣头青，一自顾自的一直往前冲。我确实有点不太敢。
0: 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在这个一线城市啊，这个受访者呢，他们是这样的，对于风险机遇的接受度会稍微更高一点，更加愿意为了潜在的机会去直面恐惧。然后呢，其他二三线城市的人群呢，他们相比于一线城市的受访者，他们会更加认同安稳大于机遇的生活理念。这不是我说，这是数据反映哈，各位朋友。有一定的储蓄和抗风险能力的人呢，其实他们更加愿意去迎难而上。抗风险能力弱的人优先求稳是更理性的选择。对此来说呢，这并非是懦弱，但我觉得是得分两边看。也有句话叫我光脚的我不怕你穿鞋的。
2: 对，
0: 就是
2: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你像每个人他的像成长背景啊、生活环境啊，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同。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些有的没的，我觉得没必要搞。
0: 嗯，
2: 我曾经记得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当时气得我想揍他。就是可能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一次吧，就是我们当时是互相聊自己现阶段的工作的一些困境，然后相互去说，不
0: 是
2: 是我
0: 吧？这个要揍的人
2: 啊，不是
0: 哦哦，好，
2: 就不是我单方面的去
0: 打双引号的揍，
2: 但不是我单方面的去跟他去聊这些东西。就等到我讲完我现在目前的一些困境啊问题之后呢，他给我来了一句：“那你别干了，辞职呗。”我说哪有那么容易啊，我说毕竟我自己现在有家庭，每个月还有各种支出，再说了我的问题还没有到辞职那一步啊。就然后他直接给我来了一句说，你不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现在没有这个行动力，你就是没有理想。
0: 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说的那种人吗？
2: 你没有理想。我当时差点撅过去，我就赶紧掐人中，你知道吗？
0: 哎，我刚才就是聊完这个关于选择偏好代际的人群差异之后，我就准备了一段话，我说我最烦的就是哪种人，我最烦的就是什么都劝人去做的，就比如你刚刚讲的这个朋友一样，上来就跟你说什么辞职
2: 啊，
0: 干啊，去追求理想，去怎么，哎呦，这种人真烦人。
2: 对啊，合着我不辞职就不能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了呗？那我不辞职就是我没有理想了呗？
0: 对，就是我刚刚想说的破釜沉舟这件事，你不一定真的要把这个釜啊舟真都给它砸碎，完全砸成粉末，
2: 啊，
0: 化为齑粉，不是这个样子。
2: 对啊，我这不是给自己给自己找困难吗？
0: 对，就是我再说回来，为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东西上来不假思索就劝人家去做的？甚至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他可能跟那个人群他有点高度重合，就是出一张嘴半洒脱自由人设
2: 啊，
0: 就是特别白。

0: 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Play FM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K 啊，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因为最近在热搜上面有句话被热议，叫人生所有的机遇都藏在恐惧里，想问问大家你认不认同这句话，以及还有个问题，
2: 就是现在的你面对问题是更偏向于苟住求稳还是迎难而上。
1: 对，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找到八九七的互动专区，来到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来留言打卡签到，或者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那我们刚才啊，在整点到来之前，其实还有一段没跟大家聊完，就关于恐惧和机遇这件事情，他们之间的逻辑是什么？有几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恐惧其实它的本身呢，它是不制造机遇的，害怕就害怕，机遇是啥呢？那真正带来机遇的，其实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你依然愿意往前走的行动力，你认可吗？
2: 我认可，
1: 认可，就是其实行动力还真是挺重要的，对不对？那选择求稳还是迎难而上，从来都不是判断你这个人勇敢不勇敢的标准。如果有人说，哦，你面对所谓的机遇，你放弃或者你选择求稳，你就是个懦夫，远离这种人。我跟你讲，远离这种人，这个人要么是成功学大师，要么在卖课，他让你50块钱进群。我跟你说，这只是不同人基于自身情况的最优解。像我们的基友有孩子的都说了，说我现在面对机遇的时候，我得观望一下，我得看一看，而且我甚至都不认为这是个机遇，我希望稳稳的把我的孩子带大。然后呢，有朋友他可能是暂时一个人单身，他年轻，甚至他还稍颇有家资，那他认为可以工作一两年之后，我再去升个学校，再到国外去念去。
2: 对，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哎，这种情况跟那些拖家带口的这不一样，所承受的这个自己的义务包括责任也都不一样。
1: 对，我比如说他先去欧洲念书，再到智力发展都可以。你但是你如果反过来拿这个人设说，我见过世界，我干嘛？你看看你家里面，对吧？这杂七杂八柴米油，你都没有看过世界，
2: 就是我
1: 那就。

0: 不能这样
1: 劝，我再打一个，
0: 不能这样劝，
1: 再打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马，他去拉了一个车啊，走10公里，跟那个没有拉车自由奔跑的马跑10公里，这不一样，你那个体承受的能力。
2: 对，然后成长有很多方面，成长方方面面。那我觉得成长其中有一面呢，就是你不是逼自己非得去克服所有的恐惧，而是你要去慢慢学会分辨哪些恐惧值得你硬闯，哪些风险你应该及时躲开。就是有人劝啊，别多想，你先做，有人劝想好了你再做。其实人生际遇不同，硬件条件不同，视角绝对它就不同。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不要偏听和偏信，也不要去尽量让自己不要去做那种强行去劝人的人。
1: 嗯嗯，
2: 对吧，我偏要你怎么怎么样。成功学如果真能直接复制粘贴，那人人都是巴菲特了。
1: 那这不就是听懂掌声吗？
2: 对呀、啊，听懂了。那荣格去世那么久，巴菲特咋不找你当 partner 呢？对吧？咋不找你当搭档呢？是不是？行啊，那我们皮完之后啊，那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好不好？我长话短说啊，这个案例呢都是这个人生所有的机遇都藏在恐惧里这个热搜下面的高赞评论。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他说毕业之后在老家银行当了3年的柜员，很稳定，可是每天上班就想熬日子，一直想去转到互联网去做运营，但是一想到从零开始可能降薪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很内耗，简历改了半年都没敢投出去，直到部门调整要裁员，然后这个朋友他才咬着牙把简历投了出去。面试之前紧张到话都说不利索，转行的头半年过特别难，工资砍掉了一半，天天

0: 来啊，你问我答，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到目前为止你做过最迎难而上的一件事是什么？就不一定非得是最，就你第一时间想到你迎难而上的事。
1: 第一时间想到迎难而上的事儿，可能就是我大学期间接了个活儿。哦，
0: 就是其实你没干过。
1: 就是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哈，嗯，当时我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像咱们台过去到我们学校去比赛，去招选手，嗯嗯，对不对？那个比赛其实当时规模还挺大，就那个大蓝鲸什么什么什么主播秀还是什么东西的，对吧？那个比赛其实在我台当年还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选拔，那个学生的一个比赛。
0: 是吗？我有印象啊，这个事
1: 对，应该就是一五一几年的时候吧，当时搞了这个比赛，我当时这个大一。

0: 新生，我刚军训完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说找了一帮人过去去参加。我也当时也没有经过什么的训练，我就直接我说要不然试试，硬着头皮就上了。
1: 结果还可以，
0: 结果虽然没有进到最后吧，进到复试了，但是也是得到了一些做东西的一些认可吧。
1: 哎，那还蛮不错的，就是虽然你觉得很难，或者还有点初生牛犊的味道。
0: 我当时确实很害怕
1: 啊。你还会害怕？
0: 对，当时确实觉得也挺恐惧，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比赛，我只是一个普，我那个时候可能都不算是大学生，我只是刚进大学，刚军训完，还没开始正式接收到那个训练的一个艺考生而已。
1: 你就是基础学生，
0: 基础学生。
1: 行，来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因为害怕退缩了，事后特别后悔的经历？
0: 我从来不对我做了任何事情后悔，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我在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记得我在我上一份工作辞职之后，其实也是陆陆续续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一些 offer， 其中也是包括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音乐厂啊，唱片公司那种大厂唱片公司，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离开南京，
1: 换个城市，
0: 换一个城市。可能当时我会觉得我不喜欢过那种在北上广那种很漂泊的那种生活，很累的那种生活。
1: 广州还是不错的，广州生活成本比较低。
0: 确实当时有一个广州的选项，哎，好像还不是广州，是深圳。
1: 深圳、没有，深圳生活成本不低。
0: 就，其实我当时心里犯嘀咕，然后我也没去。当然那份工作机会，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不错，但是我也不后悔我没有去选择它。对，因为如果我选择他了，我就没有我现在这么相对来说舒服的松弛的这种生活状态了。对，没不后悔。
1: 好，那第三个问题，石头剪刀布，
0: 怎么的？哎，
1: 请问海马先生，面对全新的机会，你是先想我能行，还是先想万一搞砸了怎么办？
0: 万一搞砸了怎么办？
1: 就是你会在想这个？
0: 我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样。
1: 那你会考虑完之后就放弃他吗？还是
0: 不一定，
1: 多多少少会试一下。
0: 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搞砸了会怎么办，但是等到这一茬想完之后，我要再审视一下自身，我说我有没有可能能成功，可能的概率有多大，
1: 行
0: 啊，几率有多大。那 OK， 它超过了60%，哎，我可能就会考虑说我要不要试一试。
1: 行啊，这60%是谁说的？
0: 我自己评估。
1: 行，那这样啊，第四题你问我，然后我们俩可以一起来唠，因为我怕我在石头剪刀布再赢你心态又爆掉了，
0: 显得你有点欺负人。
1: 对，来，你问我
0: 啊。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会选择闯一闯还是继续稳着走？
1: 我肯定选择闯一闯。我选择闯，我从来就没稳着走过。我这人从来没稳着走过，我就是大学到外地念就算了，我工作也在外地，还跟我大学不在同一个地方，跟我家乡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你觉得我算稳过吗？我从来没稳过。
0: 我其实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因为我的成长环境，就是我从小学一毕业我就在外面，我初中、高中、大学就一直在外面，所以说。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让我去选择我自己进入到社会以后这个路，我肯定会去选择稳着走，因为我想尝试稳定的是什么感觉。
1: 哦，你觉得你这一路都是闯着走的是吧？
0: 对，我就累了，我就确实当时，哎呀，怎么讲？我小学一毕业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也想稳着。
0: 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儿，对不对？在外面上学。
1: 我说真的，你听完你这么讲，我其实内心里也希望稳着，但我觉得我不合适，不适合。
0: 对我是想的就是能够找稳定的工作，然后能够找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然后开开心心的松弛的快快乐乐的去走完我这一生。
1: 亲密关系挺稳定的，我觉得。
0: 对，这很稳定嘛。
1: 啊，对呀、啊。
0: 庆幸是稳定。
1: 行了，第五题不用答了，我们俩肯定都是偏保守的人，是不是？你觉得自己是个敢闯的人还是偏保守的人？
0: 那当然是敢保守的。
1: 其实我还是挺敢闯的，我说实话。
0: 啊。
1: 但是我是慢慢的就年龄大了一点之后开始变得偏保守一点，但是我发现我虽然偏保守啊，但我干的事儿全是闯的事儿，你发现没？
0: 我发现了，就是我也想说一点，就是我不是不敢闯， 就是我是想稳，我不是不敢去闯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内心当中告诉我的偏好，我更喜欢这种稳定的感觉。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呆宝静跟张震岳的合作，都挺好。不用再记得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儿差不多要结束了哈。那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最近啊，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已经正式上线了，有很多的重磅内容，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期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又不重样，包括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也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你宅在家里就可以一站式的去拥有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凯文和海马的精彩节目啊。如果你还没有办理 IPTV 的话，欢迎拨打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啊，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到这也要结束了，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就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能折腾一些，把心跳加速的恐惧感当作是机遇的信号，但是我们俩一致认为啊，那恐惧就是恐惧，信号是信号，他只是感觉像，他不一定像。
3: 对，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当然是很少的一些情况下，这个机遇它也不一定只存在于恐惧里面。
2: 对呀、啊，万一你捞着了呢？
3: 对，
2: 万一就掉了呢？
3: 万一呢？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儿。
2: 对啊，
3: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
2: 我小时候捡过40多块钱的。
3: 哎，我小时候也捡过。我小时候当时刮那个卡抽奖，对吧？小学门口5毛钱一次，我还抽到过那种10包的那种大卡呢。
2: 那真不是开玩笑的。
3: 对啊，
2: 反正当年我一天的零花钱5块钱。我一次捡到40多块钱。
3: 对啊，我小时候抽那个干脆面那个卡包，
2: 嗯，
3: 我还抽到过关羽呢。
2: 行，这真不容易。那机遇呢，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样，每个人的境况不一样，运气不一样，硬件不一样，阶段不一样，它可能是藏在破釜沉舟的纵身一跃当中，但是它也有可能藏在步步为营的安稳积累和运作当中啊，对不对？其实难的从来不是选哪一条路，而是你能不能为自己的选择去兜底，你能不能兜住啊，能不能坦然的去接受事情的所有结果。
3: 好的，今天的节目目前就先这样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2: 来自于 Fancy War花墙乐队粉红色闪电，接下来时间交给航程为您带来摩登派，
3: 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其实如果你突然想吃某一种东西的话，是能看得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的。比如说特别特别想吃甜，那你可能自己的能量要耗尽了，极度疲惫。想吃咸的呢，也许你正在遭受慢性压力和睡眠不足的影响。而特别想吃辣的，心中压抑的怒气啊，就是会感到很抑郁，需要内啡肽。想吃肉的话，

话呢，应该是你的铁或者蛋白质现在不太够了，而你想吃冰，压力应该到达极限，当然也可能怀疑有贫血的症状。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它给你发出一些渴望和需求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内在的表现的，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忽然就是想吃了而已。这是摩登派在2029年7月9号星期四的傍晚17点31分问候到每一位下班路上正在收听节目的模范生。今天我们依然通过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在直播，同时也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视频直播，以及大蓝鲸 APP， 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今天如果你来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话，不管是在大蓝鲸还是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都能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发放出去了，就在今日话题那个地方。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聊一点在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明明知道吃多了可能身体会寒会凉，或者吃多了之后可能那个就是什么糖啊甜啊会比较高，但是还是忍不住，因为实在是太爽了，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冷饮。今天想问大家，今年夏天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冷饮推荐呢？哎，我还真的不知道今年夏天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冷饮。前段时间我们家吃了一个在节目里面推荐给大家的新西兰的冰淇淋，巨好吃，我不敢吃多，我那一大桶还没有吃完，你们有没有人买过啊？我还没有吃完，我每天就吃个两三勺，因为吃多了之后呢，虽然我心情很好，但是等过一会儿之后，发现吃了太多的这个奶制品啊，甜甜的呀，我又开始心情不好了，因为感觉好像自己罪恶太重了，罪孽深重的样子，就是在这种一边吃着，然后一边高兴着又一边讨厌着的状态当中无限的死循环。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会有很多冷饮刺客，以某品牌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什么高我就不讲它了，反正就是这个价格特别贵，吃一个感觉好不划算啊，花了好多钱啊，吃都吃不起，吃完那个冰棍都要多舔一舔那个棒棒，要把那个本给吃回来。可是你知道吗？今年我发现啊，很多很多的冷饮

0: 性价比贼高，特别是南京。南京有一家这个号称穷鬼超市，现在在南京越开越多的穷鬼超市叫奥乐奇，很多人都去过，说这个奥乐奇啊真的是治好了雪糕刺客的病。然后我就发现了，除了奥乐奇之外，其实如果你要去各大超市或者是大卖场去买好吃的冷饮和雪糕的话，今年真的是价格又好，选择面又多。所以呢，我想今天在我们的时光寻味记当中和大家盘点一下，你能够在比方说啊山姆呀、麦德龙呀、盒马呀、沃尔玛呀、奥乐奇呀买到的那种，不管是大桶装的还是家庭分享装的或者是多支组合装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冷饮和雪糕。所以大家好好听节目，今天你可以有的放矢的去选择。当然了，如果今年夏天你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冷饮，可以来推荐给我们，就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我们可以来一起聊天啊。今天也是在大蓝鲸有视频直播，同时呢在微信里面搜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播间，在微信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说一说你喜欢的好吃的冷饮，如果今年夏天有什么新品推荐的话，赶快来告诉我们一下吧。今年夏天呢，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有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像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也有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比方说你想听摩登派也可以在电视上来听，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直接拨打10000号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来，今天我们说好吃的冷饮和雪糕。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今年夏天，曾经那些雪糕刺客正在悄然离场，取而代之是一排一排贴着醒目价格标签的超市自营冰品。刚才我举例子的山姆、麦德龙、盒马、奥乐奇、沃尔玛，这些大桶装的、家庭分享装的、多支组合装的，不再执着于讲述什么啊进口巧克力啊秘制工艺的故事，而是很坦然用配料表和单价来说话。我正好呢前段时间也是逛了几家，我翻了几家风头正劲的超市冰淇淋的配料表，你看啊，比如说香加蓝豆是真实研磨进去的，榴莲果泥的含量标明超了 50%， 牛奶含量 41.66%， 稀奶油 25.95%， 所以如果你去逛超市推着购物车路过冰柜，那种可以闭眼拿的踏实感就是今年夏天最实在的清凉。今天摩登派我们在时光寻味记带你一起上超市去炫冰淇淋。先说第一个我的推荐啊，山姆会员商店。山姆会员店它的冰淇淋，说实话为什么第一个讲呢，因为它不算多，但是它一如既往的就是大，特别实在。最经典款的千层雪今年好像我没看到，据说下架了，冰柜里还有它新西兰进口的香草味冰淇淋，一盒39.9元，614克，你算一算吧，614克将近，赶快挖一勺子，里面牛奶含量是 41.66%， 稀奶油 25.95%，刚才我说的特权包括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啊！所以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记得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上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寻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9: 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在周四傍晚的17点48分正在继续的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的官方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我说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雪糕冰淇淋的推荐啊，冷饮。然后丁不灵说盒马自营的抹茶雪糕办公室里回购无限次了。既然你提到了盒马呀，我就来和你说一说盒马生鲜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吧。其实在盒马的那个冰棍那逛一圈啊，就是你会有一种选择困难症，因为它的自营冰淇淋的数量真的是多到好纠结好纠结。今年人气最高的几款呢，比如说那个果泥添加量超过50%的猫山王榴莲冰淇淋，一杯卖14.9块，你们有没有尝过啊？一杯是70克，真真实实的猫山王榴莲，你打开那个盖子，榴莲的浓香扑面而来，所以榴莲爱好者一定非常喜欢。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榴莲本身的自然甜，而吃到最后那个舌根还能留有猫山王榴莲独有的苦感。榴莲的口感是不一样的，猫山王吃到最后它的舌根是有回味的，试试看。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个叫做忙着吃瓜雪泥，这名字取得特别好，忙着吃瓜，一盒9.9块啊，6个一组，名字很有意思，造型也很有还原感啊，就是蜜瓜芒果，这两个都是夏季的标志性水果。那忙着吃瓜就是芒果加蜜瓜，什么叫雪泥呢？就是雪泥的口感跟雪糕肯定不一样的，一口下去是清爽又轻柔，先冲出来的是果汁的口感，甜味在慢慢的跟上，这是盒马，反正是我看到今年单价最低的冰淇淋之一了。那如果你喜欢吃抹茶，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款啊？你是那个吗？抹茶麻薯口味的雪糕吗？丁不灵，它6个卖19.9块，那个也非常好吃，微苦清冽的抹茶味，加上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糯叽叽弹牙的麻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口感被塞进同一根雪糕，苦和甜，硬和软，冷和黏相互交织，所以不管是抹茶脑袋

Strawberry Ice Cream 来自于 MX Fruit。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在周四的傍晚17:55，邀请你在大蓝鲸，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跟我推荐一下今年夏天你喜欢吃的冷饮雪糕是什么呢？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雅诗兰黛的眼霜，好多朋友都觉得太好太划算了，因为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啊太好用了。今天我们还有库存，你可以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只要299，一瓶不到150块钱，这比官网单独买一瓶划算太多太多了，对吧？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到今年年底，但这个价格你想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跨境直采正品。

0: 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再说15毫升你能用多久啊，对吧？赶快给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我们现在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不是说改包装升级啊，是实打实做技术的升级了，渗透力比以前好，熬夜的黑眼圈啊，眼袋的疲态啊，都能够稳稳的修护。再说一下哈，官方一瓶15毫升565，今天是买一发二，07清仓减漏，两瓶15毫升加起来只要299，一瓶不到150块钱。所以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回眼霜两个字，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囤货。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眼霜。好，这是摩登派，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摩登派新之所

0: Sunn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听。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欢迎回来，摩登派，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的傍晚18:01，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我是航程。广告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然后陆七说什么好吃啊？今年我喜欢吃的是绿色心情的夹心版美味。我说我没有吃过绿色心情，还有夹心版里面加了啥？他说加了炼乳，还有红豆，还有小雪人也好吃，然后还有芋圆。哎，不是，是全加在一起吗？里面有炼乳。

0: 我有红豆有芋圆，是这个意思吗？全加在一起啊。哇，那我要试试看。我跟你说，我对那个像什么芋圆啊，小丸子啊，就是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拒绝的，非常好吃。他说强烈推荐长方体的。好的，今天回去我就买回来，我一定要试试看，吃完给你们汇报一下。然后我说，哎，我说陆谦，我说你是上周我们在海底世界那个夜游的时候，那天就是那个海王是不是？他说对，就是我。上周末我们在7月4号6天之前邀请了很多好朋友一起去南京海底世界今年的暑期晚场。今年很好玩，就是除了正常的演出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有那个很多 NPC， 戏精大派对的 NPC， 然后在那个北极熊馆的边上哈，你可以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然后呢这个还可以随便挑一个人上去当海王，这个海王上舞台之后就会披上披风，戴上他的王冠，拿上手杖，然后在上面，你说呼风唤雨呢，还是被这些戏精们给这个给倒打一耙呢？不好说。反正那天呢，我在台上，陆琪在台上，不，海王在台上，我也在台上，我为海王热舞一曲。我还在我朋友圈发了那个小视频，反正很有意思，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每年都参加海底世界的这个夜游活动，今年我觉得这帮演员是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年，然后我就实在是忍不住，我昨天还发了一个视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在我的朋友圈，我把怎么样能够夜游海底世界的晚场及其所有的 NPC 的这个路径哈，做了一个总结，因为每一个 NPC 都很好玩，他们每一个所处的空间场景和你互动玩的游戏也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就是我想说你都去玩了，如果你只是去参观啊，没有跟每个 NPC 都有充分的互动的话，你比如说门口你没有喝到之前上热搜的那个鲛人小哥哥给你划拳给你送的那个特饮，进去之后你可能没有跟我们的 Monica 玩骰子，或者你错过了其他的一些游戏环节套圈啊啥的，就很浪费。除了跟他们一起玩之外，你还可以赢那个银票，最后你积累银票是可以换奖的嘛。然后昨天我就自己，我后来又去了一趟，专门把它给拍了一下，给大家就做了一个完整的，最完整的南京海底世界夜游一站式不走回头路及其 NPC 的这个打卡攻略，昨天发在我的朋友圈了，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你们如果觉得需要，你们可以收藏一下，点个赞，或者觉得说很好玩，没有人玩过，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一起来玩。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视频啊，所以大家可以刷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在朋友圈第一条就是啊，可以刷一下我的微信，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就能看到了。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是我的名字，航程的拼音首字母，后面是八个数字两遍5927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而且我不骗你们哦，这个攻略除了是我自己去了两遍走出来的之外，我还专门请教了海底世界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告诉我这个路线对不对，我说实话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说，航帅我们都没有像你这样认真总结过，你这个攻略绝对靠谱，绝对靠谱，而且晚上它更便宜就更划算，人又没有白天那么多就更有意思，因为像在晚上7:30海豚馆之前那个表演，白天你是根本看不到的，只有晚场才有，不如错峰过去玩啊！想看的朋友们加微信啊，朋友们如果不想刷朋友圈，我发给你们也可以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好，继续来推荐一下今年夏天你觉得好吃的冷饮或者雪糕吧。
1: 全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这是摩登派18:06，我们今天推荐南京，我说各大超市好吃的冷饮和雪糕，之前说了山姆，然后说了这个盒马，接下来和你们说一说奥乐奇。你知道奥乐奇在南京啊，他现在就频频的开新店，家门口说不定就会有一家，号称这个穷鬼超市，但他的品质是不打折的，他有自有品牌的雪糕，口味非常非常的多。刚刚有人提到这个绿色心情，其实奥乐奇的种绿豆棒冰、 种赤豆棒冰、小雪人娃娃雪糕和奶蹄子雪糕最近特别特别的出圈。这次出圈的是包装，是那个无衬线的字体，排版很工整，就像是用 Word 文档直接打印出来的排版的包装一样。网友们说，这种极简风的包装像是一个药盒子，也许能不能刷医保啊？还有人调侃，这是吃缩力的包装。更有人戏称说，奶蹄子雪糕又叫做复方葡萄糖重组牛乳蛋白含氟棒。有意思啊，网友太有才了。而奥乐奇的官方呢，也顺势接了一个梗，建议说一日一次，餐后服用。除了这个之外，德式啤酒口味的冰淇淋是奥乐奇今年的人气产品。名字你不要感觉啊，是有酒吗？被迷惑了。官方说了，无酒精，是加入了大于等于 1.2% 的啤酒花的浓缩液。冰淇淋用的是德国国旗的黑、红、金三种颜色，入口有一种微微苦的麦芽香，像是喝了一口冰啤之后，嘴巴里面的味道清爽，但是没有酒精，放心。还有奥乐奇的脆皮冰淇淋系列，有香草巧克力的、松露黑巧克力的、香草黑巧克力三种口味，四支一个组合是24.9元。还有像卡布奇诺加上榛子的、抹茶加草莓的，这个是6支19.9元的迷你组合装。厚实的黑巧克力的脆壳咬下去也是嘎嘣响，里面是那种很绵很密的巧克力冰淇淋，味道呢深沉浓郁，还有淡淡的苦味，有点像梦龙，单支重量也跟梦龙一模一样，我认为一定是梦龙的惊喜平替感，这个真的非常值得买。还有高原的这个玫瑰牛乳雪糕，5支卖13.8元，性价比高吧，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宝藏产品。入口先是牛乳的醇厚铺底，紧接着是玫瑰花香在舌尖弥漫开来，云南高原的这个玫瑰自带清冷又馥郁的花香全部浓缩在这一口当中。当然你说我还是喜欢夏天的味道，它有热带水果味的雪糕组合装和迷你多口味的水果雪趴，你可以一次吃到多种口味。热带水果味的雪糕组合有芒果、百香果、菠萝，是一个热带拼盘，而那个迷你多口味的水果雪趴塞了4-5种水果雪趴，你可以一次换一种口味，每一只都是全新的味蕾体验，超级好吃，超级值得入手，超级划算。说了3家超市了哈，有没有你喜欢的呢？来，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继续在大蓝鲸，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直播间，来推荐一下今年夏天你喜欢吃的冰淇淋的口味是什么。这是打倒三明治的歌，叫做爱的代价，也是一首经典老歌翻唱。

0: 来听听看，我们上周去海底世界玩的朋友给我发一条留言啊，我们听听看啊。
1: 跟你说一个海底世界的后事，那天吃了以后，然后送了水母，第二天喂了水母的口粮，我们去花鸟虫鱼市场买丰年虫，结果看上了人家的鱼很好看，又买了一个大鱼缸，买了很多鱼，然后老板送了一瓶丰年虫，现在的后事就是那个水母已经死了，丰年虫用不上了，鱼呢已经死了一批，又去补了一批，然后还得以每天两到三条的速度及时挂掉。
0: 这到底是养的那个技术问题还是啥问题啊？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水母我是知道的。其实那水母不用喂它吃东西的。那个水母呢，是我们海底世界自己培育的。我们每个就是小朋友都会送一瓶嘛。回家怎么养？我上次忘了跟大家讲啊，打开那个瓶盖，让它有空气的接触，可以活7到10天左右。然后它最后跟我们 say goodbye 的时候，也不会给你有任何征兆的，它会化成一滩水。因为本身水母自身的含水量就高达90%往上走，更长时间也不可能再养了，因为它那种就很小嘛。你说要养个什么1个月、半个月，或者是10天，不太可能。但7到10天差不多。但是要打开那个就是瓶盖，应该不用喂那个虫子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据说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它，回家之后你拿那个灯照一照，可漂亮可漂亮了，很

省中医院的小程序看看他，你就搜他的名字啊。他挂一个号是150块钱的，为什么？因为人家就是这个背书在这儿放着的，我们也不是乱讲，要不然人家不来告我们维权吗？他呢就是这方面的调理专家，不用去挂号，你也不用去排队，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孙教授的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现方，茯苓山药打底健脾胃，搭配陈皮麦芽理气助消化，温和不寒凉，而且不会越喝越虚，不会让你去湿还越虚，是一边排湿一边帮助你补虚。怎么吃？早上一条，晚上一条，一天两条，直接吃是可以的，用温水冲服也是可以的，口感非常的好，清甜顺口不腻。坚持一周，很多朋友坚持了一周会发现明显的变化，舌苔清爽了，然后身体也好像疲惫感消失了很多，孩子们吃饭胃口也来了，自己上厕所也不会久久在马桶上待着了啊，不会霸占了，自己也很舒服，整个人轻松了好多好多。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讲，特别是今天推荐各位啊好吃的冰淇淋，但你不能寡吃啊，身体不好你来找我说就是你劝我吃冰淇淋，不吃没问题，但是调量也很重要，好不好？控制量啊。这两天我发现真的下单的朋友们都是8盒装16盒装在买的，应该是之前买了4盒装吃得好，回购知道好。我们之前呢就你单独买1盒是98，我们之前给大家的福利是4盒，1盒是7条，28条，正好是早一条晚一条2周的量，98一盒，我们4盒是198块钱。如果是新人领完券的话，是189，就更划算。平均下来1盒是47，正好就是吃2周嘛，对不对？现在要回购了，很多人想长期囤，我们做了大组合，8盒装吃1个月，一个人吃1个月啊，减完价有券给你是358，划下来1盒是45。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拍的是那个16盒装，16盒装呢，我理解是一个人想吃2个月，正好整个夏天调理一下，打完折是706，1盒44更划算。还有人呢，可能不是自己要吃2个月，是给家人、给老公啊、给孩子啊、给爸妈一起吃，买这种大组合就更划算，划下来1盒才要44。所以根据你们的选择，没有吃过的朋友先买4盒试试看，吃过的朋友们直接冲8盒的，冲16盒的，或者说你没有吃过的，你相信我，你就买8盒买16盒，因为它真的很划算。老朋友们，你们都知道怎么买了，对不对？你们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3个字，让我们购物小助理发给你，或者很多人打不对这个字，这样老朋友们给航程留言祛湿山药膏都可以，我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来一对一为你服务。新朋友呢就添加我的微信就好了，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最近我都没有在摩登派推荐其他东西给大家，不是没有，而是我觉得跟其他的吃喝用度相比，最近在这个季节排湿让身体更好，趁着有优惠是最划算的东西，是我们最必要的啊。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我再说一下，我们不能瞎讲会被别人维权，就是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方子，你放心，我自己也在吃，我也在复购，吃了就是有效果。莫文蔚一口一口，加微信留言告诉你怎么买。

一口一口的吃，雪糕冷饮要一口一口的吃，我们的佛灵山药糕也可以一口一口的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体感啊，为什么就是我在极力推荐，第一个是我吃了三周，我觉得效果非常明显，第二个是因为它太方便了，第一我是不吃任何药味的，我很少会去中医调理，是因为我坚持不了吃中医那个药，这个完全没有药味，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像你吃念慈庵或者是川贝枇杷膏，比那个还要纯，甜甜的味道，甜甜的味道。第二个就是它特别的方便，我们不一定用那个温水顺服啊，我不用的，因为它不是那种一瓶一瓶的膏方，我以前也在家吃过那种膏方，秋季的时候或者是秋梨膏什么的，用勺子挖出来然后嘴巴里面吃或者怎么怎么样，不方便。为什么？因为早一次晚一次，你用一个瓶子你怎么带出门，早上怎么吃，如果你今天早上稍微贪一点，这个睡个懒觉或者稍微起晚几分钟，根本就来不及吃它，然后就会久而久之我就坚持不了。这个像什么样子呢？一条一条的，就很像是那种速溶咖啡一条一条包装，看韩剧里面那些人就是喝那种营养补给液一条一条的，我每天早上出门就把它放在我的包包里面一条一条，因为早上我会忘记吃，但我在午饭之后我就会吃一条，晚上睡前吃一条，我是中午一条啊，就是上午一条晚上一条，我都这样吃的，就不会忘记，我都不用水冲服，因为它那个口味很好嘛，我撕开之后挤出来嘴巴一吃跟吃果冻一样，我就吃完了，所以就很容易实现你坚持吃它的这个作用和效果。所以

18:44，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好，今天我们雅诗兰黛眼霜还没有买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眼霜用得好，年龄能藏好。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就是为熬夜党跟手机党定制的，不仅可以从源头阻断黑眼圈的元凶自由基，为眼周肌肤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更厉害的是还能抵御电子屏的光线对眼睛的伤害，有了它可以说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你也不用怕眼睛出卖你的年纪了。官网一瓶15毫升卖565块钱，今天买一得二，关键礼。

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夏天的风》。你看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夏天你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基本上看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们罗列出的几宗罪啊，之首就是蚊子了。朋友们，谁夏天没有被蚊子欺负过啊？不管你的门窗关得有多么的严实，总会有那么一只两只三只就喜欢你的蚊子啊，在你的耳边哼着小曲儿，让你烦不胜烦。哎，网络上有一个段子特别的损，他说蚊子为什么喜欢在耳朵旁边飞呢？因为他特别喜欢看人扇自己耳光。你们品品啊，就是你迷迷糊糊基本上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浅度睡眠的时候，听到那个蚊子的嗡嗡声，你抬手就是一巴掌，啪，大概率打不着，对吧？蚊子没打着，先给自己打脸红了。哎，蚊子就在一边说看戏啊，说精彩精彩，我再来左边，你再打一次。还有的朋友说，哎，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这蚊子的智商在我之上。这位朋友，你不是一个人啊，每次我拿着那个电蚊拍追着蚊子满屋子跑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还有一个博主我刷到，他是被蚊子叮到崩溃了，他直接把那个打死的蚊子一只一只的，你知道吗，做成标本了，就是整理成册了，而且详细的记录了每个蚊子它的死亡日期。这真的就是一本正儿八经的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蚊子生死簿啊，朋友们。

这个我给他起个名字，这是青春留下的散文诗，蚊子的蚊啊。好啦，听一首淡淡的歌曲来平复一下被蚊子支配的恐慌吧。这是来自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

着镜花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这时间回到。

星期四晚上的7:50，欢迎来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来自 Only Mers 和刘宇宁以及胡梦洲带来的 remix 版本的 That Girl 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你可能喜欢的东西有非常多，但如果问你夏天你有什么讨厌的东西，或者觉得一提到就很无语的事物啊，前面大家已经投票说第一名一定是那个蚊子，哎，真太烦人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排名第二名的日晒啊，有没有朋友就是很讨厌，说我平时出去待一会儿，尤其是中午的啊，就出去可能在路上晒一会儿，我就感觉回来我就黑了一个度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年一到夏天，街上呢就会出现一群养蜂人，朋友们。这养蜂人是带双引号的，不是真的养蜂人啊。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这个防晒面罩啊、冰袖啊、防晒衣啊、遮阳伞啊，从头到脚只露两个眼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像养蜂人一样。我前两天呢出门就看到一个小姐姐，就是黑色的长款的这个防晒衣啊，全脸的面罩，还有墨镜，走在烈日下，那叫一个严丝合缝啊。而且更魔幻的是，有可能防晒太到位，脸反而毁了。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一位女士自驾游的时候，她防晒霜涂了，帽子也戴了，口罩也捂了，结果当天晚上这个面部就过敏了，长满了红疹啊。医生当时跟她说呢，说这叫捂出来的，高温下全身密闭包裹，比如说她有这个发汗的地方受阻了。

你这个体温调节就直接属于半瘫痪的状态了，所以过度防晒三连击，中暑、爆痘、骨质疏松。所以朋友们，这个防晒没错啊，但是千万别把自己捂出问题了，那就不好了。还有的朋友说，防晒霜涂了，但是照样晒伤了。专家提醒大家，海边、沙滩和水面，它会有那个反射的紫外线，所以就算你撑着伞，这个地面和周围反射的光线依旧会从下方，或者说是3D 立体的360度的，给你带来一个有点像烤箱式的攻击啊。所以夏天出门呢，撑伞啊、涂防晒啊、戴帽子啊，你可以选择一些你的搭配觉得适度的就可以啊。我们待会儿整点回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家讨厌的其他的一些事物投票比较高的。那这一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刚刚都说到高温了，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节目之外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开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也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来自阿斯的音乐送给你，来自热爱105度的你，8点过后再跟大家见面了。

来说说夏天，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在夏天觉得很无语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有蚊子呀、日晒呀、这个非常黏腻的皮肤啊，等等等等啊。你看这个小丽同学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中留言，他说夏天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我夏天最讨厌那个汗粘在身上的不舒服的感觉。他本质上不是讨厌夏天，而是讨厌一种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挑选衣物的这个材质就还蛮重要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你比如说你经常你是一个易出汗的体质，你可能要穿一点这个速干的衣服呀，或者是不贴在身上的类似于棉麻呀，透气性比较好的一些材质啊。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大明明，他直接一个斩杀，你知道吗？他说我不是不喜欢夏天的某一个事物哦，我不是对某一个事物感觉无语哦，我根本就不喜欢夏天。大明明可以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你讨厌夏天的这个缘由是什么啊。还有的朋友 Alan 他刚说，我是属于那种怕热不怕冷的系列。我说刚好跟我相反，我是这个不怕热我怕冷。他说那就是冬天找你出去玩。你真是一个大坏人呢啊，真是啊。说到这个季节呢，我觉得大家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所属的，比如说我很喜欢夏天的氛围，但是我可能不喜欢它的温度。我喜欢秋天的感觉，同时我又感觉春天的这个生机勃勃的氛围非常的棒。总之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季节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它表面上是在说季节啊，其实是在讲我们坚不可摧的友情啊。星期四晚上的8:07，来到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友情啊，我就突然想到，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他一般呢会在那个夏天39度的那个天儿，下午的时候突然给你来一通电话，说走不走？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般答应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别管，你先把东西收拾好啊，咱们就是出发。然后一般这种情况呢，我都会无脑答应，因为就是非常的信任他，即使可能去到的一个地方也就那样，但是呢，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收获到的是快乐，而不是真的收获到你说我逛了多少个景点，罗列了多少个这个学习到的东西等等等等，那就不是一个事情可以去这个说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在夏天你讨厌什么东西？前面大家说到了蚊子，然后日晒。我其实想提议一个，就是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使用手机，你有没有发现手机发烫啊？这个话题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就在前两天在外面啊，我那手机揣兜里拿出来一看，好家伙，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外面那个材质，感觉烫的跟那个刚出炉的红薯一样，你知道吗？我当时下意识的想贴在脸上降降温，因为我当时的脸还是挺凉的，结果差点没给自己烫着。哎，你看有网友也在吐槽自己的手机，他说夏天这个手机啊放在手里就是一块炸弹，特别容易发烫发热，最烦的就是在外面发热了，然后就会黑屏，什么也看不清，然后这会儿你就用不了，你要打车啊或者干嘛的，你还得给他冰镇一下，安抚一下他的心情啊。好的，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非常有夏日氛围的歌曲，来自霓虹花园，完美夏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0: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

0: 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1: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This is Play FM.
17: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8: Spotlight。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Solo Spotlight 的板块，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啊，用三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主角西林那依高。很多人认识西林呢，可能是从17年新歌声第二季开始的。那个时候他刚满18岁，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拿下了那英组的亚军。后来呢，他又以这个硬糖少女303中心卫兼队长的身份再次出道了。但是呢，如果大家只把他定义成这个女团成员啊，那我觉得就是有点错过了他音乐当中很丰富的那一面。他说过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他说曲风肯定是多变的，摇滚、抒情、爵士他都愿意尝试，但所有歌的核心是生命力。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在这一板块挑到的西林的三首歌，都是你可以看到他身上不被定义的生命力啊。第一首歌，我觉得他应该是采取了他自己的名字了，叫做阿莫西林。这首歌呢，出自他21年五月份发行的首张个人 EP。你看歌名就很有意思。首先，它的谐音是大家熟悉的药物，对吧？不是简单的文字构成的，而是一个药品的意象，去隐喻自我疗愈的这么样一个过程。然后呢，EP 当中还收录了另外一首歌，叫做《Mirror》的这个歌曲，是他独自完成词曲创作的。所以整张 EP 呢，你就可以听到，是从治愈，从这个诊断到治疗的整个一个过程。他主要就想讲一句话，叫做我是自己的解药，这大概就是他这张 EP 想说的核心啊。那这一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来自西林的作品阿莫西林。

之后呢，有一种被什么东西轻轻的接住了，你的所有的一切在这首歌当中都被允许啊。那接下来的西林的第二首歌风格又是完全不一样。如果说阿莫西林是向内看的自我疗愈，那这是有温柔的包裹感又很有韧劲儿啊。歌词当中写了一句话叫做，就让这世界全都颠倒，就让黑与白各自安好，不是逃避，而是允许一切发生的坦然。然后西林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就把这种温柔和有点韧劲儿的这种感觉融合的刚刚好。来听到西林的第二首歌曲《颠倒》。

演唱者呢就有点被架空了的感觉。哦，我觉得这首歌希林演唱戴佩妮的作品很不错的表现啊。那很巧的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苏卫视的打歌综艺当中，希林在舞台上得到了首唱《颠倒》这首歌。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同样也是在江苏卫视非常棒的一个音综，叫做音乐原计划第九期的 live 版本讯号。哇，我是在现场看的这首歌。首先我当然看到了希林他的整个着装就非常的牛仔，戴了一个这个花别在耳朵上，还是戴了一个帽子我忘记了，但是穿了一袭红色的长裙，还是长头发，因为现在希林是短头发嘛。我还记得他长头发，哇，真的太美了。这首歌呢，他还在表演当中融入了一段双人舞，把舞台整个氛围推向了高潮。你看歌词当中写，新的讯号开始发散，连上了 Bluetooth， 就是用一种很现代很俏皮的方式去讲那种你是我最终归宿的这样的心动啊。那我们来听到来自希林那一高非常有生命力的第三首歌曲讯号。

来自西林纳依高颠倒、哦、我觉得这首歌呢有一种很妙的平衡感啊。你看词曲呢是戴佩妮式的细腻，然后演唱呢是西林式的很笃定的感觉，两种气质碰撞在一起反而刚刚好。因为大家可能听到有一些曲子呢，你知道它的这个创作的人是谁之后呢，你就再也忘不掉可能这个背后它的一个风格了，觉得这个

0: 听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今天聊到了夏天的话题啊，那盛夏暑期也是狂欢重磅来袭了，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有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去通通拿捏啊，比如说有一些童趣的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啊来刷屏啊，还有各种风格丰富不重样，大家很喜欢看的世界杯、苏超都是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这个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欢乐，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10000，一个一四个零，就是10000啊，来这个拨打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这时间我们依旧来跟大家一起来听非常有夏日氛围感的歌曲，来自苏慧伦、魏如萱的合唱《气温37度的下降》。

哇，我跟你讲，真正的37度，如果像他们俩唱这感觉，我感觉只有17度啊，瞬间就是凉爽不少。这首歌是来自苏慧伦和魏如萱的合唱《气温37度的遐想》。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了夏天，首先你喜欢这个季节吗？其次要问问大家，就不是夏天你最喜爱的事物啊，就是你提到它就有点无语，甚至有点讨厌。前面有朋友提到了蚊子，我觉得这个气温可能也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点。今年夏天呢，不光我们热啊，你看六月底的时候，这个德国有一个气象站，它监测到了41.72度，那是德国连续3天刷新本国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啊。那进入到7月呢，法国多地气温也是回升到了40度左右，巴黎大区也升到了33到36摄氏度。巴黎时装周期间的气温是直逼40摄氏度左右，很多的酒店啊、公交车呀、公共空间它可能都没有准备空调。比如说中国游客过去看秀，或者说有些明星过去看秀，对吧，就直接崩溃了，说这个凌晨室温30度，我连着几天都没怎么睡觉，睡不着啊，太烦了啊。你看这个，我忘记是哪个明星了，他发了一个就是去巴黎看秀，然后那个酒店没空调，边化妆还边出汗，最后只能跑到别人家去蹭空调啊，抱着那个冰块降温。重点是他们有一些那个 dress code， 就是他们会穿品牌方提供的服装嘛，他们穿的是秋款哦。哇，已经能想到那个汗流浃背的样子了啊。我们这时间继续来听到来自花花华晨宇的夏天的歌曲《夏之旅》。

一首来自王赫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是读到这个歌名我都想笑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叫做“夏天来了”，你首先喜欢这个季节吗？其次，在夏天你觉得让人很无语的事情、很讨厌的一些事物有哪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啊，比如说讨厌蚊子、讨厌被太阳晒，还有手机可能在户外的时候会过烫，还有就是空调可能会费电费钱。妆容可能化了两个小时，到了户外五分钟就已经花掉了，路上堵车等等等等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吐槽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的朋友，比如说北方正在进行一些经历高温啊，然后还有欧洲的朋友啊，可能在40度的时候还没有空调的房间都睡不着觉，而此时此刻的大家可能吹着空调啊，手里抱着冰西瓜呀，看着爱看的节目或者是听着广播呀，哎，这么一想心里感觉也没有说那么糟糕了，是不是？我觉得夏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季节，有的朋友很喜欢它，有的朋友喜欢它的可能某一面，也不是全部喜欢啊。有的朋友喜欢它的氛围感，就像我一样，但是它同时呢也可能伴有着一些吵闹啊、燥热啊、黏腻啊、动不动就让人烦躁啊这样的印象啊。但是呢它也充满着生命力，它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浪费、去挥霍、去记住一些可能以后会怀念的瞬间啊。一年只有一个夏天，这句话虽然像废话一样，但是等秋天来了，你可能又要怀念这种热到炸裂但是很自由自在的日子啊。那最后一首歌送给让这个又爱又恨的夏天，送给大家，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我是一爽，节目之外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更多的节目回听、音视频、专辑等等都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面找到。来听歌，我是一爽，明天晚上7点到9点准时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

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不由劲自己开门。

0: 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院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ain 黄丽玲凭借被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a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ain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a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Play FM
6: Now，
5: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深夜23:00
6: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0: FM97.7 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星月夜，星月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6: Play,
7: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五百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瞬间。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3次拿下金曲奖了。

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
3: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Welcome back.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0: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

0: 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嘿嘿，
0: 周五这一天呢，就让人非常的开心。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话就想笑。
1: 你刚才那个嘿嘿好像，我想想像是像派大星，然后也很像熊二。哎，海绵宝宝，
0: 你说点就是。
1: 哎，海绵宝宝，啊，要吃蜂蜜。
2: 熊大。
1: 哦，那更像海绵宝宝一点，更像海绵宝宝一点。
2: 那我走。
1: 你别走。
0: 周五的松弛感是什么呢？是我在就是走向我们直播间的同时，我们出那电梯，然后我就在那咯咯咯在那傻笑。大家说你咋了？
1: 你咋了？
0: 我说周五的松弛感简直拉满了。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连自己就是什么背包啊什么的，都不带下来。然后呢，甩着膀子就往那个直播间走。我说你看，就拿俩手机我就来上班了。我说我这包都不愿意拿，然后所有的什么水杯啊什么全放办公室，不用带。周五就是很有动力。
1: 关键今天早上还穿了那个，我们一直说嘛，是最近松弛感拉满的那个罩衫，他终于把自己那个穿来了。
0: 这不是我们链接里的朋友们，不是给大家推链接啊，是我自己本人的私服，就是我说我最近非常上头那个罩衫，然后穿着松松垮垮的，下边穿着那个运动裤，运动短裤，然后就来了。我觉得我最大的那个就是没有穿拖鞋。就是我说这跟饭后散步有什么两样。
1: 不会的，我们饭后散步那个点儿不会有早上这么热的。怎么能这么热呀，朋友们？
0: 但是早上来还行，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关注台风巴威的这个动向。然后早上你起来看到说，其实我昨天睡前我就还在想呢，我说会不会狂风暴雨的从晚上就开始了，或者什么的。然后包括还在关注，比如说周末出行的时候天气的动向是什么。但早上起来看到还是这么一个蓝蓝的天，
1: 对
0: 啊，这个有阳光，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还行。
1: 但是甭管怎么样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及时的短时的天气的预报，看看这个巴威对于我们江苏啊，对于南京到底有怎么样的影响。目前看来呢，是11号到14号，就是明天开始，巴威会给江苏带来风雨啊，可能会登陆闽浙一带，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呢，主要天气还是多云到晴啊，最高的气温是34到35度。明天是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和雷雨，阵风会比较大，有8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后天呢，阴有阵雨和雷雨，阵风呢也会比较大啊，8到9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大家有出行计划要调整一下，如果出门的话，家里的门窗也记得要看看好哦。
0: 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出现非常多的周五周五敲锣打鼓。
1: 没词儿啦你们。
0: 小蜜蜂的大蜜蜂说两位 DJ 早上好。还有看到这个周五剁扫除说你们晚上几点睡觉，这么早就上班了，昨晚本人11点多吧。
1: 他叫什么？
0: 周五剁扫除。
1: 昨晚我几点睡的？不到11点。我这两天都是不到十一点。因为前一段时间熬得太狠了，就整个人就觉得觉就是不够睡的。
0: 好健康啊。
1: 又不是你之前9点就躺在床上就眯着的时候了。那倒不知道呢，
0: 因为我昨天下午进行一个剁补觉。昨天就是早上2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昨天早上情况多火爆吧？然后呢，我们总就是说昨天早上说，我就这么一天忙着在外面开会，没有看你们直播。你们早上直播这么牛吗？因为昨天早上的业绩，然后突破了就新高，你知道吗？大家，
1: 我再说一遍那个榜单的名字：珠光宝气榜第14名。我好喜欢这个榜单的名字。
0: 总自己开始反省了，他说以后是不是我不看你们直播，听你们消息就行了。而下了节目以后，我们两个都像被抽干了一样，坐在办公室里，两个人
1: 一言不发。
0: 我是倚靠在墙面上，然后我们沈老师问我，你咋了？
1: 你知道他就像一滩什么东西一样，刚开始还坐在那个沙发上，
0: 对。
1: 但我再回个头，就整个人就从上面滑下来，蹲在那里。
0: 然后那一坐在那儿也是穿了一个外套，坐在那儿也不声不响的。过了一会儿，整个人头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然后我说我也撑不住了，我就在那个椅子上，我也是趴在那桌子上睡着，醒来1点了。
1: 因为大家平时如果到那个时候看到我们俩，其实都会问：“哎呦，你们俩中午怎么没午休啊？嗯、或者怎么还在这里？”但是昨天你要说的那个场面就是很壮观，不一样。
0: 确实，但是昨天真的很开心，
1: 对，
0: 就那些串太好看了，然后把它推荐给大家。
1: 然后昨天我们还把那个最后一盘都给大家拍照，哇，那个放在一堆真的太治愈了，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治愈方法。
0: 后妈说：“两位早，周五了，天热也开心。”还有看到我们亲爱的扎主任也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啦。
1: 早呀。
0: 远哥说：“哥哥姐姐昨天姥姥花了妈妈的钱买手串，后来还把钱转给妈妈了。”
1: 昨天依然最先醒来说：“我不知道是谁用我的账号买了一笔什么东西，一睁眼收到了一笔那个支付记录。
0: ”妈妈昨天早上已经来说过这事。
1: 对，
0: 因为那些手串实在是好看、嗯、对不对？
1: 是呀、啊。
0: 然后这个 Melody 说：“早上好，我还在成都，这会儿去三星堆了。”
1: 哎呦，真好，感觉这博物馆排队应该是很凶的哦。
0: 今天是周五，朋友们，卡拉永远 OK 又要开始喽。早上的7:07，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阿牛、任贤齐和光良带来的《浪花一朵朵》。
2: 啦啦啦啦

0: 来自阿牛、任贤齐和光良一起带来叫做《浪花一朵朵》，
1: 冲浪了，去海边了、
0: 非常经典的旋律。
1: 我听听谁在海边呢？反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在海边，
0: 对、
1: 或者要去海边了。
0: 前两天那个落日喧哗这位朋友是不是说最近要准备去海边了？还有一直想去海边的夏日入侵企划。
1: 什么东西啊？
0: 好冷的梗啊！
1: 是因为天太热了，你能讲出这么冷的东西吗？35度的体温怎么能讲出这么冰冷的笑话？
0: 还有哆啦 A 梦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连厅当中来打卡签到了。Grace 说：“我高低要来看一看林晓的松弛感罩衫。”我说：“是不是很不错？”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1: 它这个就比我们上的那个就更加的适合男生一点，因为很多男生有的时候他是不太敢尝试就是这种罩衫的。
0: 我就是属于那种在别人抖音直播间走不出来的那种，那天连刷两个直播间下单两款面膜，昨天已经到了，在家准备开始试用。而且它就是有之前我用觉得特别好的面膜，然后它有升级版了，我开始用了。然后另外一家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尔家，然后我在他们直播间里看到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水光膜什么的，我又开始在那试用，我说好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那个这个罩衫是我当时看到朋友推荐给我的，我一看哇100块。
1: 我可以啊，
0: 立刻买来以后，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比如说5天会穿3回，所以我说洗的次数有点多了。
1: 对，这个版型看着也没卸什么的。哎呀，不聊你这个，我们又没有链接，
0: 没有链接，没有链接，
1: 不讲。
0: 然后 Grace 说确实很不错，他说我是拉链连帽开衫儿啊。这个属于夏天就是防晒的了。
1: 对，现在有的人会把这个罩衫比如说穿在外头里头，你直接穿一个就是运动的那个上衣或者是小背心什么的，直接脱了就可以运动，然后完事你再给擦汗擦干了再给穿上，
0: 是
1: 这样的。
0: 夏天其实就会让你觉得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
1: 是呀，
0: 你可以感受到夏天的那种热烈你可以在夏天就是肆无忌惮的把那个松弛感拉满，但是夏天热的让人就是有的时候也是挺烦的啊。
1: 你知道昨天我出去拍东西，然后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在交流今天早晨的这个节目嘛，他给我发了一堆就是要准备的东西，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我已经在街上要融化了。
0: 对，
1: 我说我完事儿了之后我自己就来弄吧，我说爱你挂了。
0: 对，
1: 我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0: 他昨天出去接彩，然后我就知道在街上的感觉，因为我在外面走两步我就开始要
1: 就是那个手机我从半道掏出来，我根本一句话都不想多发，就拖租全给人家回完之后立刻再揣回到兜里，根本不想看，不然他会发热的。朋友们，
0: 对，1234说好累啊，终于周五了，我们到周末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对不对？然后凡凡来问说罩衫是在哪儿，我身上这是我自己的啊，自己的。然后吃货吃完就睡说在我们直播间买那罩衫，昨天在办公室被同事试穿说太舒服了，今早要来你们直播间买，然后说那个防晒霜也超级好用，大家可以买起来。你买的是那个紫色的对不对？然后呢，
1: 那你可以试一下再薄一点的，现在应该是在24号，我刚刚看是最后一个链接
0: 然后24号是我们刚才之前说的纳衣的那款罩衫啊。然后咖啡脑袋也说对，你们直播间那罩衫是凉快又好穿，那个是24号链接，它也是价格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之前很多朋友买的是红色白色，但是

0: 之前大衣、前两天穿那个蓝色其实也挺好看的，你可以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啦。
1: 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唱什么呢？周五又到了卡拉永远 OK 的时间、既然刚已经说了夏天让人又爱又恨，那咱们就一人一首歌献给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夏天吧。
0: 对，跟夏天有关的歌曲。
1: 对，
0: 当然啦，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
1: 这个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
0: 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要听哪一首歌，由大家来决定。一首是美美
1: 美美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 另外一首歌呢来自
0: 打雷，
1: 哎，打雷姐 Lana Del Rey Summertime Sadness。 这两首歌我觉得我们觉得可能会打得还挺凶的啊哎，我觉得可能会打得挺凶的，
0: 你把闷去掉
1: 我觉得可能会打得挺凶的啊就是反正大家来投票，泰勒还是打雷，咱们就这么投吧，是不是这样写起来名字会简单一点、你投泰勒还是投打雷、想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为你喜欢想听哪首歌来投上一票吧。
0: 是，还有诺尔说几天没看，哇，今天好像能收到我的芭乐梯了。
1: 哦，真的，
0: 如果这个芭乐梯之前是被我们火宝们买断货了，如果这两天大家看到发货的话记得回去试穿一下。我们总也在焦急的等待，因为总也买了那个芭乐的 T 恤，然后他说我就是要等，我要回来看看我能不能穿这件

0: 这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引用一下我们活宝的一条评论说，今早这个风啊，风是有，但是风好热呀。
0: 对，
1: 被热风吹过的夏天。哎，
0: 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是有很多朋友买了那个电风扇吗？
1: 啊，
0: 今天早上那一在我旁边跟我说我跟你说这电风扇冰敷，我终于知道它怎么用了。我说啊，之前不就是可以直接用的吗？
1: 朋友们，教给大家一些小 tips 啊，因为我没有看那个说明书，我觉得风扇它能需要看什么说明书呢？我直接用不就行了吗？
0: 对，
1: 我之前只知道它可以一二三四摁四下，它是四个档，你在每一个档位之后呢，你双击两下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小雪花的那个标志，那个就是把冰敷彻底给打开了。它能冰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它放到热的地方上面会起雾的那种，它那块是真的很凉。
0: 刚才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说，他我告诉你，这冰敷就比我们开起来觉得那个冰敷还要再冰。
1: 对呀，
0: 他就把它双击然后放在了我的那个胳膊
1: 上。哇，感受到了吧？当时
0: 我跟你说，我都起鸡皮疙瘩。
1: 然后呢，你要是一直长摁它呢，它会在那个50、100、150，然后199那个风力值中间，它会一直这样加数值，加到你喜欢的那个数值和风力为止。人家是可以自由调控的，不光有四个档，
0: 有点东西。
1: 我说这么小一个小风扇还能给我出这么多的功能，很可以了啊。然后昨天的电量不是60%几吗？然后我下午的时候一直在用，今天早上来应该还有30%到40%。左右，还是挺扛用的，
0: 真是。是没错，今天在21号链接。Grace 说，不好意思，我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1: 您说，
0: 绿泡泡那直播间以后可以挂链接吗？不下抖音的人好痛苦，啥买不了。Grace， 我跟你说，之前我尝试过这件事儿，
1: 对，我研究过，
0: 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只能在抖音里边，它因为它链接的
1: 对
0: 上地方不一样，
1: 而且它两个平台它不互通的嘛，大家也知道它其实是两个公司的。
0: 我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在那个后台回，就是要链接要这个那个的时候，我都着急，你知道吗？
1: 狐狸咖啡他说这个风扇静音嘛，我觉得其实风力不是特别的吵的那种，就是如果你等一下，如果你开到最大，就是说199那个风力，它肯定是会有一点声音的。
0: 我将对着话筒吹一吹。还有大橙子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评论区说，我来南京啦，欢迎你来南京玩，
1: 欢迎你来南京，给你吹吹风吧，来。
0: 好抽象的直播间。正常的风声肯定是有的，朋友们。
1: 对，
0: 风声雨声读书声，
1: 声声入耳啊！谁的读书声？远哥的读书声。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卡拉悠悠 K 主题，每人唱一首给夏天的歌曲，就是跟夏天有关的就可以。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
1: 是如果你想来唱歌的话，记得要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了，就跟平时你发送语音是一样的啊，把文字对话框变成语音对话框，记得用手摁住那个按钮唱歌，唱到哪儿觉得差不多了一松手，语音条就会发送给我们了。
0: 是的，然后我刚刚看到还有朋友今天我们都没说，然后一直在下单2号链接，就是那个
1: 啥呀，
0: 卫龙的那个海带酸辣味的。
1: 调了2号链接，
0: 之前有朋友下单了。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把那个卫龙之前的魔芋爽给大家上来了，因为之前不是大家很爱吃那个冲击脚味吗？
1: 冲击脚在6号，现在
0: 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如果你不吃辣，不喜欢吃辣的朋友，这个你真的是
1: 5号吗？
0: 是没错，
1: 牛肝菌的那个。
0: 你知道5号那个魔芋爽是上一次卫龙给我推荐了他们这个新品以后，那个牛肝菌里面是真的可以吃到菌的。
1: 你知道他当时给我强烈的安利这个味道，他说你快吃一个这个，你快吃一个这个，
0: 对，
1: 你快吃一个这个。我说哦，
0: 我分给了全办公室，我们整层楼的朋友，我整层楼的同事们，每人就是什么贵州酸汤口味啊，冲击脚口味，牛肝菌什么，那牛肝菌很神奇。到昨天还有那消费摸过来说，那个还有吗？
1: 你要是对于啊魔芋爽这个品类，你就一直觉得它必定是要辣辣的，或者味道很重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尝尝这个牛肝菌的，和你想象里面的不太一样。
0: Tangent 说牛肝菌他吃了有点像那个香菇炖鸡面，就是所以如果你不吃辣的朋友，
1: 对，
0: 你这个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天菜。

0: 为它就是身材管理期，朋友们啊，就是你控制的那个期间，这些都是非常低卡的，因为它把那个多少卡路里是写在包装袋上的。
1: 当然了，我本人还是很坚定的站我们六号冲击脚味的，我觉得那个现在在我心里有点超越不了了，
0: 是是是，
1: 酸酸辣辣停不下来。
0: 是是是，嗯，依然心里说好吃好吃，河南的，
2: 河南的。
0: 哎，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1: 早，我是那一。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欧豪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叫做我爱夏天。
1: 记得哦，就是今天我们卡拉 UOLK 的主题，邀请大家开麦唱一唱你心中关于夏天的那一首歌。
0: 哎，七小米说爱好妹妹不爱夏天。
1: 我立刻懂了，这个 ID 加上这个我就知道了，
0: 真的。哎呦，刚刚 Grace 特别可爱，说他不是没有抖音没法来下单吗，问我们那个能不能在绿泡泡上一上，然后他说没事没事，你们绿泡上不了，我爸有抖音，我用他的账号每每下单嘛。昨天是依然 CC 的妈妈用他的账号每每的下单了手串。
1: 行，这是最佳人，
0: 哎，
1: 都拽着我们直播间，你管他

0: 还有田倩说昨天下单，今天就要到了，你说的是那个手串吗？
1: 昨天您下买手串的吗？因为昨天我记得他最后其实还在纠结说，你们都要下播了，我好像还没有查明白我到底应该买哪一条。但是大家天天在我们这下单，谁知道他买的是什么呢？
0: 是，然后田倩就是大家如果昨天在我们直播间买了那个手串的，周一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反反图。你看我今天早上又迫不及待的把这个白水戴在自己的手上了，但今天没有链接啊。然后我这一串超七是我自己的，就这一串超七是我自己的啊。
1: 自己的，但是是在我们直播间买的。
0: 那我这个超七是我戴了很久的，但是跟我们昨天上的超七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刚刚还有这个说防晒霜给女儿学了，买来就学车用的，直接涂就可以了。
1: 哦，可以。哎，那记得学车的时候，什么小风扇呀，或者防晒的东西，身上手上的东西都要给它备好了、啊。
0: 非常。
1: 这个天气学车，车里如果真的就是很多，它是不开空调的，我知道，就只开车窗，太热了、啊，
0: 熟了都要，
1: 千万别中暑了。
0: 来吧，我们听一听在大蓝鲸里面大家发来的今天卡拉永远 OK 的语音。首先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小肥羊。
2: 蓝色的思念忽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
0: 哎呀，这是小飞扬唱来的，刚才我们播放过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1: 他真是永远都能保持在就是这个位置，
0: 就是听
1: 说话唱歌，
0: 听着很开心。
1: 对，永远就是让人感觉，哎，这个人哇，朝你而来，很热情。
0: 不愧是在高淳的现场被每一位主持人抓着唱歌。大王 Win 说：“那收到手串怎么给你们返图？下周一你可以发在大蓝鲸里边啊。”
1: 大王伟是不是只来过这儿互动，没去过大蓝鲸？你下一个，
0: 你也可以发在你的抖音里，@江苏音乐台，怎么样？
1: 我们
0: 请我们沈老师一个一个去查收，怎么样？好，甜甜说准备在绿泡给小助手返图啊！哎呀，我们到时候跟小助手问问他啊。Grace 太好笑 ，Grace 说父爱如山。

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忽而惊吓》。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你看 Nora 说，我想说的是我们家姥姥特别爱吃你们的那个小石头饼，她说我最近前前后后已经买了15包了。我们说奶奶姥姥牙口这么好啊。

0: 这是来自
1: 夏天，我就喜欢
0: 原味觉醒带来叫做夏天的风、
2: yeah.
0: 落日喧哗说，妈呀好清新的歌呀，他说这九五后的回忆今天都是我们九零后不行吗？
2: 好，我是九五后。我虽然占了个九五，但我就得说自己是九五后。
0: 我小时候可喜欢听这首歌了、啊，
2: 但是我们这年纪听夏天风可能就是温岚的那个、
0: 啊、对，
2: 第一个反应是温岚的那首，
0: 我一开始听的是那首歌，我后来想怎么不对啊，那首歌叫夏天的风怎么一点不一样，后来发现有两首、啊、
2: 对，我以为是什么翻唱和就是原唱的关系、没想到是完全

0: 奶奶说好听好听，已经不断有朋友把他的这个音频发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面来。今天是我们的卡拉 OK 夏天的歌曲的专场。
1: 你现在把那个芝芝芒芒这个原叶茶给我拆开一包，用那个冰水给我泡一个太符合这首歌了。
0: 听着这首歌然后在我们直播间下单那个什么果茶、
1: 啊、
0: 花茶，哇，
1: 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缤纷果茶那个选项，
0: 是绚烂的夏天、哦、希望虽然就是说你们直播间发货很快，那当然了，
1: 色
2: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戴天玉先生和王宇飞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

0: 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7: 早，我是那一。
6: 漫天尘说手串在哪儿？在哪儿啊？链接里面没有啊。然后我说你要哪个？你说我喜欢白水晶。
7: 合影留念哦。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即将为您播出
10: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1: Play FM
12: Now
11: 现在时刻
12: It's time to
1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12: Play
11: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啦 ！VIP 火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爱人变异，让艺人起飞。

0: 早上的8:02，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乃一，
0: 我是林甲。昨天我们这么介绍的，我们是抖音珠光宝气榜第14名的音乐活力派。
1: 那个撩头发那个表情吧，
0: 不会是品如的那个吧？
1: 就是那个。
0: 昨天朋友们，今天我们如果就是说抖音有那个什么 K 歌榜或者什么的那个榜，我们绝对才艺榜，我们绝对是榜上有名，我们活宝们就是一个都下不来，都得在榜上待着。
1: 反正这个榜没有大家是哪个都上不去的。
0: 对。那个大王，我跟你说，昨天是高光时刻。你知道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以后，然后不是在群里面发，就是所有的那个。